0: 浦口大学城片区推出了小蓝鲸滴滴网约公交项目，这是南京公交率先构建的全国首个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协同网约公交项目，不仅是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出行品质的重要成果，更是为特大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运营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京方案。
1: 那和传统的公交不同啊，它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按固定时刻发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系统呢就近匹配车辆和站点，把顺路需求拼成一条最优线路。简单来说呢，就是手机下单动态拼车公交价格。
0: 这个全国首创新载机制项目以公交运营为核心，数字平台为纽带，车企定制为载体，通过复合叠加三方资源，以机制设计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能力互补。那么这一模式呢，并不是凭空而来。南京公交先期在仙林片区成功运营的网约动态公交，两年多累计服务近50万人次，完成订单超30万笔，合成峰值31单，更是创下国内动态公交拼单记录。
1: 在此基础之上呢 ,3.0 版本实现三阶跃升 ,1.0 呢是传统公交人等车 ,2.0 呢是自主动态公交车辆动态响应需求 ,3.0 呢则是调度更为聪明，系统依托450多个实体和虚拟站点，平均间隔100到200米，通过算法呢将同时段同方向零散需求拼成集约班次，既保效率又降成本。
2: 这个南京公交的这次改革是不是对乘客太好了是吧？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就是网约公交呢，它不仅仅简单的是公交上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2: 而是公共交通从供给思维到用户思维的一种转变。那传统公交呢，是我划线你适应，
1: 嗯，
2: 网约公交呢，是你下单我来接。那算法把零散需求拼接成这种集约的线路，六米的微公交走街串巷，用公交价格给出网约车的体验。
1: 嗯，
2: 那更值得是关注的是呢，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机制，为特大城市公交转型探索出了可复制的样本。让我们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看看网约公交的进一步的表现和乘客的反馈。
0: 嗯，再来说一个新话题啊，新学期开学以来，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他们这个外观呀，酷似课本或者试卷，大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还被宣称为解压神器。那么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啊，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来，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那这些链接呢，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啊，一边测评，然后一边表示说，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
0: 那么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一袋，每袋只有几克，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呢是外包中呈现课本图样，但是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了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呢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啊、试卷啊等等，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
1: 记者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呢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呢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来购买，食用之后呢极易危害身体健康。
0: 目前呢，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的专项调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那么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是值得警惕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澜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个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舵啊正式发布了，起售价可不便宜啊，15,999块钱。
1: 嗯，
0: 苹果预计上市一年后可拿下全球折叠屏40%的市场份额。
1: 是的，那此次苹果入局呢略显滞后，华为率先推出了新一代三折叠 Mate XT2， 然后小米呢紧随其后发布了 18Fold， 然后起售价是10,999元。三家新品呢均采用展开接近平板的扩折叠方案，走上同一条产品路线。iPhone 舵呢内外屏尺寸与华为 Pure X Max 接近，那小米 18Fold 同样选择了中折叠尺寸，兼顾便携与大屏视野，更高的得屏率已经被市场验证。
0: 是的，当前的折叠屏仍属于小众赛道，全球市场占比仅 2%， 受新品发布节奏影响，2026年上半年折叠屏出货量同比下滑 21.6%， 下半年啊随着多款新机上市有望回暖，随着苹果入局，行业竞争将从硬件比拼转向生态软件和 AI 体验。机构预测2026年底全球折叠屏累计出货量将突破1亿部，2027年的出货量增速有望达到37%。
2: 这个苹果姗姗入局，让折叠屏呢正式进入三国竞争的时代。但是这个折叠屏手机呢不会，可以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这种主流，因为这折叠屏它你看它这个全球的占比仅占 2%，
0: 是吧？是的是的。
2: 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呢，折叠屏仍然牢牢地站在高端市场。高价格呢决定了折叠屏短期内很难像普通智能手机一样快速的普及，但是厂商说呢这个高端用户呢仍然是他们最值得竞争的市场。
0: 现在主要是苹果入局了，整个大家对于折叠屏又重新认识起来了。我记得过去咱们说手机一说折叠就是翻盖，或者说最早的那种折叠还就折痕比较明显，就中间那个印儿时间一长你根本就看不清就花了。
2: 真是就是那中间那个折痕吧，就特影响我对折叠屏的这种感觉。
0: 对，
2: 如果它要是没有这种印儿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平的。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更好。如果有那一印儿，我老觉得别扭。
1: 我觉得折叠屏适用于一些人群，可能我就不是太适用啊，因为我看好多人拿那个三折叠，每一个屏幕上都是不同的内容。有看 PPT 的，有回微信的，就它可以同步办公。有这样的功能。
2: 原来我对这个手机呢我特别期待是一什么样，就是它是像一张纸一样最好，然后展开了以后平平的是吧，那种感觉最好。完了你给它折起来以后是吧也很小，展开以后没有痕迹。
0: 我是觉得折叠屏啊有一个方面得突破一下，就别太沉。就说这次这个 iPhone 舵也好，还有这三折叠特沉，就半斤。就是你想它放在兜里也好，放在身上也好，
1: 坠得慌，
0: 有点坠得慌。我觉得很多技术现在等于说是刚刚拉开阵势啊，大家都开始竞争了。其实竞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都可以各家使出各自的绝招。当然也看到很多网友开始炮轰了啊，说这个哪不好哪不好。不过这就是让他们进步的一个方面吧。
1: 对，
0: 期待未来折叠屏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种产品体验。
1: 看需求吧。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热传。截图当中呢，有人声称自己被学校派去云南一家公司做鲜花饼，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50块钱，还说呢，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段文字呢，迅速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啊。有报道呢，将涉事企业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
2: 那么事情真相如何呢？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经过调查，当事人杜某今年30岁，确实曾在2014年就读某职业高级中学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这家企业实习过26天。近日呢，他是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是在编造虚假信息啊，造成了不良影响。
1: 那警方认定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那警方同时提醒说啊，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广大网民呢，不要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
3: 如果让我评论这件事儿的话呢，我觉得这又是一起30岁巨婴干出的一件荒唐事儿。他的这个胡言乱语，不仅会让这厂家受损，很可能云南鲜花饼的这个名声呢也会受到影响。食品安全无小事，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行政拘留的处罚给所有人都画出了红线。在网上抒发情绪，不能想说啥就说啥，没有底线。
1: 再来说说汽车方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那在前十名当中啊，这个自主品牌占据八席，特斯拉占据两席。
2: 那么陈联会的方面表示，车市结构性分化极致放大了，燃油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燃油车全线收缩，8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超 40%， 近乎腰斩式下滑，普混车型相对抗跌。
1: 那乘联分会方面表示呢，这个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弱修复，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那淡季尾部修这个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行业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燃油车能否重返前十，新能源渗透率能否继续冲高，将成为观察这场结构性变局的关键窗口。
2: 再来说说最近各大社交及二手平台涌现了大量酒店低价待订服务，卖家宣称可享受5到8折内部价，免费房型升级，覆盖国内外知名连锁酒店，看似高性价比的服务，实则暗藏诸多消费陷阱，消费者维权难度是很大的。
1: 你看不少消费者啊，因此遭遇了损失。山西的一位李女士呢，通过平台订了香港酒店，那卖家迟迟未下单，导致这个订房失败，其自行订房多花费了1000元，纠纷呢迟迟未能妥善处理。还有一位市民曹女士呢，支付了4040元。

0: 待定这个丽江酒店，后续呢卖家账号被查封，钱款难以追回，只能报警求助。
1: 根据调查，平台待定卖家模式各异，有的依托会员积分、保级需求免费待定，有的收取数十元不等的服务费。对此，多家品牌酒店官方明确表态，第三方待定无法保障入住及升级权益，建议消费者选择官方渠道来进行预订。
0: 业内人士透露，酒店行业对该类套利行为多为默许态度，监管存在漏洞。消保法律专家表示，个人酒店待定属于套利交易啊，比较容易出现虚假宣传、旅约违约等等问题，情节严重者涉嫌诈骗，长期大规模开展还会扰乱酒店市场秩序，急需相关部门精准监管，严厉整治。
2: 我们看到酒店低价待定这类私下的交易呢，脱离了官方的监管，没有完善的售后保障，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呢将自己置身于高危的境地。天上没有白掉的这种馅饼，在对待这类低价待定服务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
1: 再来说说当下 AI 技术便民性凸显，但是 AI 换脸换声技术被恶意滥用，演变为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手段，相关灰色产业在网络平台隐秘滋生，监管存在明显的短板。
0: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平台暗藏 AI 换脸交易商家，这个规避明星肖像权限制，低价承接普通人网红换脸业务，仅需要一张照片，最低19.9元就可以快速制作合成视频。那主流平台虽然屏蔽了相关关键词并弹出反诈提示，但监管流于形式，记者购买的无标识 AI 视频可以直接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1: 据悉，我国早已出台相关法规，明确禁止私自伪造他人肖像，且要求所有 AI 生成内容必须标注专属标识，但是目前 AI 领域监管处于混沌状态，违规合成内容肆意传播。
0: 那这类技术不仅被用于伪造亲友视频实施诈骗啊，还被批量的制作低俗营销类AI 短视频，精准推送至老年用户群体，捆绑售卖三无劣质产品。业内专家支招，面对可疑的视频通话，可以引导对方做无脸无嘴动作，或者呢核对专属的共同回忆，以此来识破 AI 换脸骗局。
2: 我觉得 AI 这个随着它的普及呢，这一类的诈骗啊，或者是被滥用的行为，真的特别值得注意，值得防范。那技术可以说它是无罪的，但是呢监管是有责任的。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平台需要筑牢审核的防线，落实 AI 内容的标识制度，压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家庭呢需要加强对老人的反诈科普，多方联动，筑牢老年群体财产安全的这个屏障。
1: 这个必须得筑牢。而且我最近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些视频平台的 AI 剧，我觉得做特别好。而它那个画面质感，包括那种包括配音，包括整个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好像最近还火了几部这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 AI 短剧。你看，连咱这个不说老年人了，咱成年人，咱这个中青年朋友都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更何况老人家。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还真的是需要平台加大监管力度。
2: 对，
1: 继续来说说最近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呼吸学年会上啊，一个小型的临床试验成果引发了关注。研究证是为期2个月的结构化笑声疗法，就是发笑的笑，能够有效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呼吸状态，为该病低成本辅助治疗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0: 这个慢阻肺是全球致残致死的主要疾病之一啊，患者肺部很容易滞留废气，日常活动常伴有呼吸困难，常规治疗呢以药物、专业呼吸训练为主，长期患病还会大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再来说说不少用户有长期开着蓝牙的习惯。我一般也不怎么宽，但是殊不知这一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国安部门发布了一个安全提示，常开蓝牙相当于为不法分子留下了入侵的后门，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还可能危及国家秘密安全。
0: 对，不法分子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利用蓝牙来实施窃密，一是漏洞静默配对，二是轨迹追踪，三是蓝牙钓鱼攻击啊。
1: 对，所以一定要不要不使用蓝牙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不要随意接收陌生的传输文件。好啊，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我是主持人张燕，您能想象吗？一双机械手能够捻起一根细丝，对准微微晃动的针孔，稳稳地穿过去。它还能感知一只蝴蝶落在指尖上的微重力，能在物流分拣中精准地识别千奇百怪的商品，而不会把它们弄碎。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前不久，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亮相，一批具身智能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协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方斌老师。方老师呢，他深耕灵巧操作领域十多年，今天请他给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机器人的指尖功夫，从触觉传感器如何突围领跑，到灵巧手怎样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和家庭。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嗯，你看我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背景哈，也描述了一下这个场景，说我们的灵巧手现在可以穿针引线。那可能普通听众会觉得，从最初大家直观感觉，哎呦，这个机械手哈，它是那种铁钳子，到现在我们说的灵巧手，那究竟怎么定义它是灵巧手？为什么说机器人的手部触觉这种感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的关键？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和概念好吗？
1: 哎，好的。那什么是灵巧手呢？首先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看看我们自己的手，这个它是这种多关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手指是吧，有三个这样的关节，
0: 哎，
1: 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度上呢，它是每个手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四个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所以说，那我们的这个都说人手很灵巧啊，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像人一样这么灵巧啊，所以说它的特性呢，首先它是一种像是这种多关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组成，包括有这样的一个至少三个自由度以上这样的一个运动能力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啊，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末端啊，作为称为灵巧手。那当然这里面也刚才强调到主持人说的这个触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包括我们人手去在做各种各样的任务的时候，对吧，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很柔软的水果呀啊，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杯子呀啊，其实都是感受到这种物体表面它不同的这种手感啊，包括它的这种不同的重量，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把它稳稳的抓在手里啊，甚至是能把它去完成各种一些复杂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一种感觉通道啊，这种触觉是必不可少的。那在我们知道人的这个感觉通道里面有听觉、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那往往我们把触觉称为这种五种感觉叫做感觉之母啊，所以说这个人在这样的操作里面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触觉的。那显然未来我们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要给我们去做更好的服务啊，要去能完成更多的任务啊，显然也是得需要这样的一个触觉能力。
0: 这是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哈，什么叫机器人的灵巧手，其实就是对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带着指关节活动起来非常灵活然后有柔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手的状态，想模拟人类的这个手的状态，同时也说到了触觉哈，作为这个五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那对于灵巧手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突破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人这个手抓东西啊，咱们通过触觉感知这个东西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啊，是什么样的材质的，是冷的还是热的，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这种神经传导然后给我们的手部啊这个有一个通道反馈来回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才能判断出哦这个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种触觉是通过大脑包括神经传递的这种一个非常闭环的机制。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那怎么去突破它的触觉？我们看到其实方老师您带领的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里面既有视觉也有触觉，那被形容为是机器人指尖装上了神经末梢，那机器人的这种传感和它的所谓神经末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都是有皮肤的啊，也就是说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触觉的感知能力的，但是呢在我们的手指的这种指尖上它其实是感受最灵敏的，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很精细的一些操作但都是通过我们这种指尖去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具备这种精细的操作能力啊，那得需要手指尖啊这种这个精细的这种触觉的感知能力，所以说我们去研发了这么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视触觉传感器啊，其实就是在希望让机器人啊也能像我们人手指尖一样啊这么灵敏的感知能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设计了这么一个新的原理，通过这种相机这个以及和我们人手皮肤一样柔软的这样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介质材料。

0: 然后来设计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啊，那它也是这个仿造了我们人手皮肤里面啊这种默克尔小体啊啊这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小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力啊，然后去实现的我们对于温度啊啊灵敏的这种这个接触力啊啊包括滑动觉呀啊压觉啊啊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多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触觉感知能力，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前端的这种感受这个信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信号啊类似于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经末梢一样啊，然后把它传递给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处理器啊，然后来实现对于物理环境的感知，以及在手上啊这种灵巧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精细的控制。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给这个机器人装上一个高分辨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就相当于给它配上了一个我们所谓人类指尖的这种神经末梢。那当它这个指尖灵巧手接触物体的时候，它究竟会捕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然后来判断这个物品是个什么样的物品。那这种捕捉对于灵巧手它在不同场景下执行任务，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
0: 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任务里面啊，包括应用到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柔性的装配，比如我们这种手机啊啊 pad 呀 啊这种柔性的装配啊，然后包括在物流分拣场景里面啊，这个因为包裹里面它有些是易碎物品啊，有些是这种牛奶啊这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所以抓取力啊也都需要需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抓取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我们这样的一个触觉来一方面这个实现这些无论是装配啊还是分拣啊这些场景里面的这个接触力，第二个也能通过我接触上知道它表面的这些纹理啊，那就知道它的这样的一些粗糙度啊，然后那个对它本身的这个这种材质也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感知识别。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无论是在作业里面的这种成功率、安全性、效率啊，其实都是有提升的。
1: 想要让它的触觉灵敏度越来越高，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它能多干活干好活哈，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指标哈，就是其实也是为了机器人在不同场景当中能够通过灵巧手帮我们完成一些非常精细化的一些任务，而且这个效率还得高，还得做到越多越好啊，越快越好，而且是质量还得保证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这种触觉传感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方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过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肯定它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特别顺利的，肯定要经过很多的技术迭代。现在我们能够做到感知蝴蝶落下的微重，就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重量，我们的灵巧手都能够灵敏的感知到。那这种技术迭代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应该我们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啊，我们是比较早的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这种触觉的研究。那本身它这里面也是涉及了一个多学科的交叉，涉及到材料啊、电子啊啊，然后包括这种工艺设计啊啊，然后包括计算机的这个学科的我们的这种信号处理啊啊，然后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些感知智能的这种算法呀，所以它本身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方面。那这里面我们也是找了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一些学者啊啊一些团队啊去合作，然后包括在这里面材料研发的过程中，我们也都试了很多不同的材料啊，记得我们当时还和国外的一些团队一些做过一些交流啊。那早期的时候2019年那个时候其实国外对于我们去做这个事儿并不是很友好啊，想和我们去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是 经历了自主研发，探索了很多的不同的路径。

0: 包括在工艺上，在算法上，包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迭代上，我们还是通过这种坚持吧，然后来完成了，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实现，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这种实现这种微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我们一方面是在材料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提升然后在工艺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然后包括在这种微众的这种识别算法上我们从底层的这种图像以及无论从分辨率帧率以及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这种感知的这种算法上我们去不断的去优化然后才达到了今天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一个触觉感知的这种能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方老师说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传感材料啊，一个是一些核心器件，还有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算法，这几个环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灵巧手这个终端也好，或者这个产品也好，或者是这个领域要想往前发展必不可少的几个环节。那这几个环节不管是材料啊，传感材料还是核心器件还是算法，那目前我们国家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 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从整个触觉的这种产业化、产品化啊，以及应用啊来说，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嗯。
2: 啊，那个尤其经过这几年国家对于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重视啊，然后有了更多的资源来投到这个领域啊，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国内也发展很快，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应该说尤其触觉的整个这个产业赛道上，我觉得中国还是领先的。
1: 嗯，就是通过十多年的这种积淀，还有包括我们不断开拓的这种精神和能力，那目前在这个触觉感知的领域，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哈。这是方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背景。我在节目一开始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首先您是咱们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而且方老师呢，其实在这个灵巧操作领域其实有很多年的这种积累，而且研制的触感灵巧手其实也是入选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成就展。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您看您是高校老师啊，我们现在认为这个要想产业化，它可能更多的是要在企业端进行落地啊，进行产品的最终的这种量产。那有观点认为说，企业它可能在灵巧手赛道上会走得更快一点啊，高校的老师们可能更多的是偏这种学院派啊，我更多的是研究基础性的理论啊，然后去搞这些科研的这种研究。那您怎么看待现在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高校偏科研，然后企业偏产业的这种认知啊？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好多的理念是要跟一些团队进行合作的。那方老师，您在这方面的感受和积累又是什么样的？
2: 当然在这个方向，我觉得是还是产学研融合吧啊，尤其是现在在这波的 AI 的浪潮里面啊，这个产学研其实还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高校包括你看我们前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前沿探索啊，然后那个慢慢的现在得到大众的这种认识和关注，
1: 嗯
2: 啊，然后包括很多的产业资本也愿意这个去助力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在高校和企业，我觉得还是一个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只是在这里面大家怎么去这个分工啊，然后包括这个怎么去能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个希望在这个产学研上啊，我们这个一起来协作啊，来推动这个发展方向。
1: 对，我们老说哈，这个产学研用，其实这几个环节哈，它在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飞速发展的当下，它其实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哈。

0: 我们这个盐啊，可能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这种产，我们的血也是这个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研究成果去落地，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连接、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那最终可能要到实际应用端哈、可能要汇集到我们的产业也好，汇集到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家庭也好。所以刚才其实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产学研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哈，是不可以割裂的。那如果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们这个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说，可能目前的行业数据显示哈，这个主流高性能灵巧手单价普遍在2万到10万元的这么一个区间，部分高端型号的价格甚至更高，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呢，大概是20%到25%。所以这么一个占比，包括这么一个成本价格，那怎么看待从实验室的到工厂这最后一公里，它究竟是难在哪里？目前呢，我们这个触觉传感器的国产化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未来把这个价格给它降下来，让它更亲民一些？
1: 对，那这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这边也是孵化了一个这个公司顺恒智能，其实也是希望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那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最后一公里这个事儿，其实应该说怎么能从实验室的这种这个小样然后能到这种工厂的规模化的批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我原来只做这个十个几十个的啊，那后面我是不是能做成几万个啊，甚至是这个十几二十万个，都能保证一致性和这个可靠的质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这里面包括整个在这种采用材料工艺装配的一致化一致性上，其实是需要去在技术上去进一步突破的。那目前来说，我们整个国产化包括我现在我们去孵化的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希望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一定是让大家能获得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触觉传感器，对吧？它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包括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高价值的数据，然后这样的后面才能赋能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种大模型上啊，然后巨神模型上啊，然后这样的才能有一个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飞轮效应。
0: 就是要让它批量化，这个量产了之后还能达到很好的稳定性哈、就是每一个产品它都是跟我们的样品是一样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性的标准，有这样的水平，它背后可能离不开我们很多的这种数据啊，然后包括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技术的迭代啊等等，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就刚才方老师说到的，您可能下一步也想进一步去突破的一个点。那如果说这个巨身智能，这还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追问一句哈，因为大家总说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哈，我们总在强调说未来可能就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时代，我们的工作效率要想提高离不开人工智能，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工智能去让它拥有一个物理的身体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巨身智能这件事？这个给它一个物理的身体，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哎，这个基本的问题方老师能不能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1: 啊，那当然当然，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平时用手机，对吧？
0: 嗯，
1: 这个用这个各种智能的一些开发的这种 APP 啊，也用了很多，对吧？确实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
0: 嗯，
1: 但是它毕竟还是这个在互联网或者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那包括我们生活里面，对吧？比如说一些家务啊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一些繁重的一些工作啊，那都是在物理世界里的嘛。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能和我们的这个物理世界结合起来啊，那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实体啊，来给我们减轻我们的这个生活负担啊，然后能帮我们做更多一些甚至一些高危险的一些作业啊，那还是能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些这个 帮助吧。
0: 嗯，就是最原始的初衷，这个逻辑关系也很好理解，就是想把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强悍的能力哈哈，给它嫁接到真实世界当中，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这个物理场景当中，希望它能在这个场景当中给我们多干事儿。但是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或者是这么一个很本能的初衷，想要跨越的难点，它应该也是不少的。就是想给它装一个物理身体这件事儿，让它能够干活这件事儿，目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对吗？
1: 那是的，是的，它这里面涉及的这个技术方向啊，包括这个门类啊，肯定也是更多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国家把具身智能作为这个六个国家战略的方向之一啊？其实也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体量，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去推动社会的发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

0: 昂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

0: 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6: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

0: 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4: 到这儿啊！
3: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1: 祝贺女子迪。
8: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1: 太
8: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1: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0: 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贵的心灵是不会去做任何寻求廉价赞美的努力的，而是在庸俗的嘲笑里保持着自己的清醒和独立。

请你相信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而你呢，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天精心创造的结果。所以请学会接受并喜欢自己，因为这样的你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要说琉璃厂，必说古玩行。当然，琉璃厂不仅有古玩铺，还有不少的书铺、南纸行和湖笔、徽墨、碑帖、墨盒、乐器、表贝、装潢等等行业的店铺。但铺户最多的，还得说是这古玩。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1948年88年期间，琉璃厂街上先后开设有123家古玩店。所以民国以来啊，外国人称琉璃厂为古玩街。古玩街的名声曾经传遍了全球。可您知道吗，在这条街上开设的古玩铺啊，有很多都是清朝的王爷和朝廷重臣开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跟您说一说琉璃厂的商家传奇。胡金兆老先生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曾经做过京剧大师程砚秋的讲座。他从小在北京琉璃厂长大，和北京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算是同门至交。他曾经写过一本啊叫《百年琉璃厂》的书，书中借鉴陈仲远先生的很多资料，再加上自己采访经历所得，也写出了很多老琉璃厂的奇闻异事。下面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

朝王爷是东家。同治初年，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来到琉璃厂逛古玩铺子，见到克勤郡王给德宝斋提的匾额，又听说王公大臣们到论古斋品赏书画的不少，也想摆摆谱，对他的总管说，咱们也在这块宝地开个古玩铺子，把咱们府里的好字画拿出来让大家伙开开眼。王爷传谕了，总管焉敢不办呢？但是清朝有规定，官府和有爵位的官员不能经商，那就让王爷出本钱，王府总管当挂名的东家，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位太监拿着王爷的9000两银子，那时候东家开古玩铺子投资大多是9000两银子，可能是取其长久之意，拿着这9000两银子找到了古玩商袁以德承办。这袁以德呢，是河北蓟县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商中蓟县人不少，铺名王爷给起了个笔彩斋，意为丰富多彩的笔墨丹青，比论古斋的意愿画廊要醒目。王府总管请郑亲王提匾，这王爷自知论字比克勤郡王差多了，怕出丑，就点名让咸丰进士大书法家王维珍提写。这块匾也是琉璃厂的名匾之一呀。同治四年，彩笔斋在西琉璃厂路北开张了，袁以德经营了近30年，教弟子陈东甫接任。又过了7-8年，陈东甫再交给他的徒弟武勤轩经营，又30年。到918前后，这个王爷亮家底儿的古玩铺子就关张了，大概存在了60多年。笔彩斋是王爷的买卖，或瓷实有好东西，赚不赚钱不得在乎。随着清王朝的衰亡，这些王公贵族也逐渐日薄西山了，买卖也难存在。不过他还是干了两件好事，一是货底子厚，有好东西，活友徒弟见得多，便于培养人才，笔彩斋形成一个实力雄厚的门系；二是把王府里的珍品不时的在铺子里亮一亮，保了内行和收藏者的眼福。笔彩斋下的门人众多，头一位有影响的就是民国初年以三韩一黄名冠琉璃厂的大古玩商之一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他是山西武夷人，韩静斋在光绪34年，那时候他33岁，在西琉璃厂离笔彩斋不远的地方开设了明真斋古玩铺。古玩同业和收藏家对韩静斋看字画和鉴别宋明瓷器的眼力非常的佩服。他是名扬京沪粤的古玩商，他的明真斋古玩铺在琉璃厂也算一个大铺子了。到了民国以后，他已经是琉璃厂古玩巨商之一，家资富饶，从巨富周家大院买下了西琉璃厂83号5层院子的宅子，地跨琉璃厂和安平里两条街，房子非常的讲究，那真是磨砖对缝，雕梁画栋，穿廊游廊。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座宅子的前半部分被荣宝斋买去了，作为贵宾接待院，因而得到了保存，现在成为琉璃厂诸多被毁的上等四合院中唯一保护完好的。不过半个后边几个院子还是毁了，韩静斋先生在他同辈的古玩商中去世比

0: 较早，他的明真斋因而也受到了影响而逐渐衰落。他生前在琉璃厂的古玩同行中受到尊敬，鉴定分析古瓷和字画方面，韩静斋先生常常受到邀请，他的意见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弟子徐振伯继承了师父的衣钵，鉴定字画和瓷器很有独到之处，大古玩商岳斌也敬为上座。韩静斋门下的弟子众多，据有关记载有十人，除了徐振伯以外，还有林永之、韩婉兰、赵存善、耿宝善，就是故宫古瓷器鉴定大家耿宝昌的长兄，什么赵书田，还有刘郭二人，当然这刘郭已经失其名了。关门弟子呼宗章，这位呼宗章呼先生和翠珍斋合租了原来黄伯川的宗古斋的房子，翠珍斋也占用西琉璃厂81号的门脸和小院，后边的八间二层楼归呼宗章。这呼宗章也是遵乃师之路经营瓷器字画，一个人做，他的楼下有儒家居、八仙桌、太师椅、硬木书桌，楼上中间两间摆满了各种瓷器接待来客。新中国成立以后，呼先生继续经营，他和李济深等名人交往多，旧书古玩字画的主要顾客多是有钱的上层人物。呼宗章闲时用于写字、绘画和篆刻。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采摘和赏奇摘》，清朝王爷是东家。
3: 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仿齐白石的虾作画酷似，题诗令人喷饭。写的什么呢？画虾圣手属白石，白石画虾是为钱，我画油虾不为钱，悬在堂中且止禅。比采摘的门人苏替夫1919年在琉璃厂开真骨斋，有本事，看字画的眼力也好。其子苏更春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在广州工作。另一个门人杜华亭1923年开红光阁，是宝骨斋经理，北京古玩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邱振生的师傅。邱振生算是第四代比采摘的门人了。比采摘经营过5代魏贤盘车图和王蒙丹山迎海图，前者是郑王府所藏精品，长200厘米，高60厘米的巨作，有历代名家的题跋。光绪15年前后，却见画上有光禄寺卿倪小舫的题和跋。后者是比采摘在光绪16年春节前收进来的。王蒙是元末明初的人，因受朱洪武整治冤杀胡惟庸案连累，死于狱中。有人评论王蒙善诗文书法，工人物尤善山水，得外祖赵孟俯法，更参酌唐宋诸家，以董源俱然为宗，而能变古，自立门户。他对明清的山水影响很大。张大千曾

0: 经临摹过王蒙的山水画，受益很多。此画后来以250两银子归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笔采斋经营360多年，培养了那么多的门人，必有大量好东西进入。可惜没有记载与口传，也不知道具体详细的信息。
1: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
0: 另外，还有一家王爷做东的古玩铺子，是在东琉璃厂路北的赏奇斋，开设于光绪27年，也就是公元1901年，仅存在了40多年，日本投降前后就停业了。他的出资者是清末摄政王溥仪之父载沣。琉璃厂东南园有个没门脸没伺候，夹着包袱去古玩铺搂货，在跑宅门做买卖的顺义人张楼村，人们管这种做旧书古玩生意的叫包袱斋，不无揶揄之意。这一天他走到了什刹海后海北岸，对面来了个开路顶马，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不知道身后就是醇亲王府，一时躲避不及，赶紧面墙而立。王爷是回府下轿以后，一眼就看到了老老实实面壁而立的张楼村，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仆役立时挥鞭子要打，被王爷拦住了，知道这人是串府卖古玩的，就让把他带进王府。这张楼村被吓得浑身直发抖啊。王爷要看看他包袱里的古玩，一看是些个小件熟坑的青铜器，就说：嘿，这些破铜烂铁算什么古玩呢？来人呢，把我收藏的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子碗拿来两件，让他开开眼。张楼村可真开眼了，哪儿见过这样的好货呀。王爷说：这是康熙年洋人进贡的，你们哪儿能看得着啊？张楼村赶紧顺杆爬：哎呦，王爷，您把这奇珍异宝让老百姓饱饱眼福，功德无量啊。这醇亲王听了也有点动心：你把这盘子拿到琉璃厂去，让你们的同行也都开开眼。哎呦，小人可不敢，这样的宝贝我没地方搁，我是提溜包袱做古玩生意的。王爷一看这人呢挺老实，同情心大起：琉璃厂还没你的地盘，我出钱开个古玩铺子，你当掌柜的，拿我的东西让老百姓去开眼去，赶明儿我逛琉璃厂的时候也有个歇脚的地界。醇亲王一言九鼎，但按大清律，他也是不能出面当东家开铺子的，只能由总管代理，账房支领银子9000两开古玩铺子，目的呢是拿出奇珍异宝来让老百姓看看，那这字号就叫赏奇斋吧。找当时的巡警部尚书，后当了民国大总统一手好书法的徐世昌给提了匾。赏奇斋门脸不大，只1间半，有后院，南北房各3间，东西厢房各2间，很精致的一个小四合院。有客人北上房坐，累了东西厢房可以躺着休息。货品是青铜器、石器、古玉、瓦器， 不卖零七八碎的古玩字画。

0: 还有仅供欣赏的名贵官窑瓷器，金胎银胎的珐琅彩盘碗，这都是醇亲王府的珍藏品，不卖的。可是到了民国多少年以后，这些东西也从赏奇斋逐渐出手了。张楼村是个老实人，平白跟醇亲王搭上了关系，捞了个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掌柜的当，这是福气。可他没福消受，宣统二年他就故世了。掌柜的当了没十年，接他的是蓟县人程启元，这位是个虽爱出头露面却助人为乐的好人，哪个同行碰上点麻烦，他交情广，三言五语就给你化解了，也不用谢。赏奇斋赚了钱，王爷不要，程启元也不交账，把钱会同龙泉寺住持道兴大和尚创办了孤儿院，收养了三四十个孤儿，到了冬天还开粥厂舍粥。程启元狠做了一些救济穷人的事儿，在琉璃厂得了个成善人的美名。至于买卖，醇亲王府那时候很富足厚实，不把他当回事儿。做善事是积德，连王爷还不时捐款呢。程启元当了十一二年的掌柜的，又去世了。赏奇斋由程启元的徒弟杨润斋接手。杨润斋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有一对鉴定文物的好眼睛，是个有本事、派头足、脾气大的主。做生意独来独往，很是秘密。买卖的事儿，柜上的人都不清楚。他在同行中间只与大古玩商和大收藏家来往，对琉璃厂的一般同行他洋洋不理，与他师傅的为人和作风截然不同。这样琉璃厂的同行逐渐与赏奇斋疏远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前面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醇亲王开赏奇斋可不是为了赚钱，那他为什么开这古玩铺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信息，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欢乐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制造中心野山椒，
2: 我就是办公室奇葩传播中心小小椒，我的同事是奇葩。
5: 昨天呢，我坐公交车，我们领导李哥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说，哎，李哥呢，你要的100万块是吧？啊，马上给你送啊。还有他要50万是吧？一会儿我都给你们送过去。结果呢，旁边一个美女就和我搭讪了。
2: 大哥啊，你好帅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嘿嘿，美女啊，我就是一个司机。
2: 啊，你是司机，为什么会那么有钱呢？
5: 有啥钱呢？我就是给我们工地拉砖的。嘿，美女，你电话多少啊？
2: 野山椒特别胖，但每次去按摩的时候他都不满意。
5: 这些个按摩师傅呀，没有一个是专业的。
2: 哎，野山椒，咱们单位楼下新开了一家，你去试试呗。
5: 哎，下了班之后我就过去了，这师傅按摩特别棒，我就问他说，哎，师傅，还是你手艺好，不知道你是师承何处呢？
6: 啥师傅不师傅的，我以前是在厨房搓面团的。
2: 野山椒不仅胖，而且哎特别的抠门，他前女友发信息给他说分手，结果他下个月才回复人家。
5: 亲爱的，上个月我的短信套餐给用完了，就没给你发短信。昨天去买烟，咳嗽了一声，店里的老板说，
6: 小伙子，你咳的声音不对，有肺音，这样抽烟不好。
5: 我大惊失色，这时候碰到了中国好老板的节奏啊，一瞬间莫名的激动，正在琢磨一下该不该第909次戒烟的时候，老板就说了，
6: 啊，抽这个烟，这个烟对肺好。
2: 我们几个同事中午吃完饭在办公室聊天，大家聊起了关于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5: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摄影师，可是没有单反。
2: 我小时候想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惜家里太穷，买不起钢琴。
5: 哈哈，我野山椒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可是我没有脑子。我女朋友最近真的是太胖了，再这样胖下去，我都担心夏天来了她该怎么办。亲爱的，你真的要减肥了？
2: 哎呀，可是我感觉我的身体里面住了4个人，减不掉的。
5: 啊，什么意思？哪4个人呢？
2: 他们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
5: 啊，
2: 每一天唐僧都说我要吃素，然后猪八戒就说我要吃肉，孙悟空又说我要吃水果，沙和尚就说，
6: 师傅，大师兄、二师兄说的都很对啊。
5: 哎，上周末的时候呀，我跟我女朋友去公园。

0: 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幸福地依偎在一个男孩怀里，人家手里还捧着一束花，是用几只可爱的布偶熊给组成的。我女朋友一脸羡慕地说：
1: 哇，真的好浪漫呀。
0: 哎呀，瞎羡慕啥呀，你知道那束花是啥意思吗？
1: 啥意思啊？
0: 意思就是瞧你那熊样。
1: 野山椒最近长了好多痘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是不见好。我就说，哎，野山椒，你的痘痘这么久了也不见好，怎么不去看一下老中医调理调理呢？
0: 看了很多啊，都没有用。
1: 不可能吧？为什么呀？
0: 哼，我这可是祖传秘豆，专治老中医。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认识。
0: 哦，谁呢？
1: 有他在，我就能休息休息，而且他有内涵，接地气，脑容量丰富，还相当的百变。
0: 哇塞，他是谁呢？
1: 他姓广，叫广告。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在看剧看电影这件事上，剧透是一直存在的现象。比如说啊，热衷于破案悬疑剧的朋友最不能忍受就是关键信息提前给暴露出来，环环相扣的剧情一旦被提前剧透了，就会让你在观影的时候体验感大大降低。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讨厌剧透，对剧透无感的人就觉得你偷你的，我看我的呗，就不影响我是吧，我只看脸。甚至有些人渴望剧透，快提前告诉我这个电影会发生什么，结局怎么样，男女主角最后到不到一起啊，凶手到底是谁啊。
6: 哎呦，千万别让我边看电影边去猜，太累了。我看电影不是为了放松吗？不然我跟做数学卷子是一样的呀。
5: 哦，
6: 那我还来干啥呢？
5: 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你来说，你乐意被剧透吗？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6: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哎，起晚了。
6: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10: 不可以，那我花钱的意义在哪？
11: 不行。
12: 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比较享受进入剧情的那个状态，被剧透就被剥夺了那个享受的东西。对，那我看电影就没有意思了。
13: 我不太会接受，因为最后我感觉提前知道一些内容的话，反而失去一点新鲜感了。
14: 接受。我觉得反正剧透跟看电影差不多啊，有时间就去电影院看，没时间听别人说啊。
13: 不可以接受，因为剧透的话就看下去没意思了。
15: 肯定不能接受啊。对啊，这新奇感没了，这总还是会欠缺一点点，好遗憾啊。
16: 不能，知道了我就不想看了。一般我看电视剧我的只看前面几集，后面的因为有剧透了我就不看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别人要是看了我也不会去问别人。
17: 你接受被剧透这件事情吗？
18: 不接受，因为我得自己慢慢看呀，自己领会啊。
17: 那如果你跟一群小伙伴在一起玩，然后你本来想看某部电影，但他们已经看完了，正好在讨论，你会做什么样的举动？
18: 上洗手间去。
17: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被剧透了，有个电影真的打算去电影院看，你还会再去看吗？
18: 嗯，会的。
17: 为什么呀？
18: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剧透真的还是假的。
17: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一部电影，你很想把它安利给你的朋友，比如说女朋友或者是其他人，你会选择剧透吗？就如果这个电影不剧透就没法讲它最精彩的剧情，可是你很激动想要告诉他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你会剧透吗？
18: 会剧透，会剧透。
17: 你不就是当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人吗？
18: 哦，对啊。
1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长大以后啊，你会发现，如果你要等一个朋友和自己都有空都有心情的日子，那可能想吃的拉面你吃不上，想看的电影呢也看不到。长大就意味着你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人度过的，而那些能和朋友约到一块的时间非常珍贵，非常奢侈。大家好，我是越长大越孤单的酸辣椒郑豪。
1: 交朋友真是玄学，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很投缘的那个人呢，对方可能不这么认为，反倒是那些交往很浅的朋友，在某一次灵魂交流之后会走得很长远。缘分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呢？大家好，我是你的缘分超天娇秦瑞。今儿我听到了一个绝妙的对联，非常适合此刻坐在主播台前的我们俩。
2: 上联是
1: 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
2: 下联是
1: 人家结婚我上火，恋爱何时轮到我。
2: 哎呦，很写实啊，很扎心呐。啊，
1: 就咱俩的写照呗。各位单身的男士女士，你们是不是跟我俩一样，天天期待有朝一日找到对象呢？
2: 关键是找到对象只是一切的开始啊，万一你哪天谈恋爱了，
1: 这万一
2: 你如何在朋友圈里公开恋情，来打响这场单身翻身战役啊？这才是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
1: 哎呀，是啊，
2: 对不对？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

0: 以对话的形式公开一期十分具有创意、满足一切脱单人士需求的朋友圈公开恋情的语录，希望大家这辈子能用上。
1: 咱们就是直接主题吧。
0: 啊，行行，
1: 朋友们，如果你恋爱了，你想怎么公开恋情呢？
0: 我就想一想啊。
1: 嗯，你想想。
0: 也不是想一想，我想了三十多年啊。嗯，我就在这朋友圈里就说：“大家好，我恋爱了。”不行，
1: 没别的了。
0: 啊？
1: 一点创意都没有，
0: 我直白了。
1: 你要有一点网感。
0: 网感，那就是通知通知，我的先生今日到货。
1: 连找对象离不开拿包裹呀，这不行。你要搞点那种 level 高的、高端的
0: 啊、哦，
1: 高端。
0: 你看这样说行不行？
1: 嗯，你说说看。
0: 已找到长期蹦迪友好合作伙伴，已签订长期陪吃友好合作协议。
1: 这个是企业级理解，商业信息太浓了
0: 啊。
1: 我希望那种来点纯粹的，
0: 纯粹的，行行。
1: 哎，纯粹的，来一个。
0: 那这样啊，大家好，这是我的第二杯半价合伙人，就是他，下面这图上的男士。
1: 这太隐晦了吧？
0: 啊？
1: 你可以稍微再大胆一点，就是表达他对你无穷无尽的爱意，大胆。
0: 啊，我知道。
1: 嗯，
0: 他说他为我承包了一大片鱼塘，从此他就成为了我的情郎。
1: 这太土了吧？这个承包鱼塘这个梗，记忆里已经好多年了。而且你这是找个霸道总裁吗？是显得恋爱特别不靠谱的样子。
0: 啊，
1: 我觉得你应该突出爱情长存的坚定的那种感觉，懂了吗？想想想想，
0: 这样啊，
1: 开动脑筋。
0: 嗯，你努力爱我的样子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愿意和你一起共建美好的新生活，携手共筑美好的明天。
1: 非常好，
0: 可以了吗？阿姨真是好费脑，你知不知道？
1: 但是太正了，
0: 有正了。
1: 对，你这样的朋友圈共鸣感少了点，好不好？你这样可不可以是那种稍微浪漫一点的？
0: 浪漫我会有。
1: 对，要有浪漫的感觉啊。
0: 我帮我心爱的小摩托找到了一位专属驾驶人员。别问
1: 啊，不能问。
0: 问就是我俩在做豪华版爱心早餐双人份哦。
1: 又少了一点那种怀旧的童趣。
0: 那就这样一组。蕊蕊，你考得怎么样？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终于及格了。怎么样，同不同趣？
1: 不押韵。
0: 不押韵
1: 就是你要有韵律，有音乐性。
0: 音乐。你爱我还是他啊？爱我呀？可以呀，没问题呀，我同意呀。你瞎上不是瞎上什么呀？正确领证，真的，我户口本都带了。走走走走走，
1: 这个有音乐性了，但太不矜持了，你是个女孩子啊。哎呀，听了这么些个呀，好像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啊，干脆还是回归那种正式的感觉吧，正式的。
0: 怎么，你是改了一百遍还想选第一遍那个甲方吗？
1: 我不是，我是为了你好吗？
0: 我这不还没对象吗？我有对象都被你整黄了，我要有时间找对象都被你给耽误了。撤，散。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今天去面试，出门前乐小优对着镜子整理一下衣襟，忍不住对老爸说：
6: 爸，有这么帅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有什么感受呢？
3: 乐小优的爸爸一脸茫然地说：
6: 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这个要去问你爷爷啦。
3: 乐小优这天接到了一个骗子的电话。喂，嘿嘿嘿，乐先生吧，猜猜我是谁？
6: 你是小王吧？
3: 对呀，你还记得我啊？
6: 对不起，我不认识小王吧。
3: 乐小优一直以来都在蹭隔壁的网，心中过意不去，有天决定去感谢邻居。邻居知道后客气地说：蹭网啊，没事没事，没关系，大家都是邻居嘛，没关系的。我一个人用也是用，大家用也是用。哎呀，
6: 谢谢谢，太客气了，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关系好就是好啊。
3: 回家之后，乐小优发现
6: 上不去了。
1: 饭后，老婆细心地帮我剪起了指甲，剪完之后又一一打磨和擦拭。她捧起我的手，在灯下端详，就像在欣赏自己创作的不。

0: 事之作，那种认真专注之中流露的柔情，让我从心底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疼爱眼前这个女人。正当我心潮起伏的时候，老婆拍了拍我的手说，
1: 乖，指甲也剪好了，好了，赶紧洗衣服去吧，这样就不会挂痧了。那衣服可只能手洗。
0: 三个胆小鬼走夜路， A 问 B，
1: 怕不怕黑？
2: 怕。
0: A 又问 C，
1: 怕不怕黑？
3: 怕。没关系，我不怕，你们两个一个走在我前面，一个走在我后面，我在中间保护你们，你看我多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开展中国统计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9月20日，玉山县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玉山调查队围绕壮阔1555统计起新篇主题，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系列宣传活动，以城区广场科普宣传为主，基层村级宣讲为辅，让统计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活动中，工作人员借助城区3清广场人流集中、辐射范围广的优势，设置专属宣传点位，通过悬挂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互动、答疑等形式，全方位开展统计科普宣传。过往市民、沿街商户纷纷驻足学习、咨询提问，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玉山本地生活化语言，深入浅出解读 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物价指数、就业数据等民生核心统计指标，细致讲解统计数据在县域经济研判、民生政策落地、群众生活保障中的关键作用，破除了大众对统计工作的认知误区，让抽象的统计数据变得具象可感、有温度，切实拉近了统计部门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一直觉得统计工作挺抽象的，今天路过专门停下来仔细了解了一下，原来收入、物价、就业这些我们天天关心的事都离不开统计数据支撑，我们普通市民也应该主动配合统计工作。参与活动的市民刘女士说道。同时，为打通基层宣传末梢，活动同步在六都乡前洲村开展宣讲，面向村干部、村民代表普及农业普查、粮食产量调查、住户收支监测、乡村振兴统计等重点基层业务，通过答疑交流的方式，提升基层干部和群众配合统计工作的积极性，筑牢农村统计工作基础。此次双县联动宣传活动，有效扩大了统计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理解统计、支持统计、配合统计的良好社会氛围。开展此次宣传活动，目的就是打破统计工作的神秘感，让枯燥的数据变得有温度、接地气，引导广大市民了解统计工作、配合统计工作，为后续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推进和基层统计工作落地夯实群众基础。玉山县统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立足1555发展新起点，抓实抓细农业普查各项筹备工作，持续深耕基层统计，坚守数据质量底线，以真实、精准、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支撑，讲好统计故事，传递统计声音，为玉山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总工会举办军地青年联谊活动。近日，县总工会成功举办军地相约青春邂逅青年联谊活动，活动特邀驻地部队优秀青年官兵、机关企事业单位单身优秀青年齐聚一堂，共赴浪。

0: 漫青春之约。活动现场布置精致温馨，氛围感浓厚，为青年搭建起舒适的交流互动平台。现场精心设置破冰自我介绍、趣味协作、默契问答、自由畅谈等参与性强的互动环节，快速消解了初次见面的陌生与拘谨。青年们大方自信，真诚坦率，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大家纷纷说道，平时工作节奏紧张，拓展社交圈的机会不多，工会组织的活动正规贴心，为我们营造了安心的交友环境。能够和优秀军官、青年同仁面对面交流，感觉十分有意义。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暖意融融，青年们由陌生逐步走向熟悉，在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结下深厚情谊。不少人结识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萌生了美好的心动情愫。县总工会副主席汪群坤表示，县总工会将立足服务职工、关爱青年的工作定位，聚焦青年职工成长成才、婚恋交友、生活关怀等多元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暖心服务活动，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提升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当好职工娘家人。同时持续深化军地共建，推动军民融合，凝聚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注入青春活力。法治润同心，安全伴成长。近日，玉山县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走进玉山县保育院，开展与法同行、快乐成长主题普法活动，把一堂趣味满满的法治安全小课堂送到孩子们身边。这是该院深化万警入万格、共治护平安专项行动，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关口前移的具体举措。活动现场，干警化身法治老师，结合低龄幼儿认知特点，摒弃生硬法条，用童趣化语言和贴近生活的小故事，讲解辨别危险、防范陌生人、保护身体隐私等安全常识。警用装备近距离展示环节将现场分为推向高潮，干警逐一展示各类警用装备，介绍装备名称与用途，并现场演示。孩子们满眼好奇，近距离观察、触摸装备，真切感受到安全守护者的责任，心中油然生出崇敬与安全感。此次普法活动以幼儿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互动式方式，把较为复杂的法治概念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安全道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玉山县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近日，玉山县组织开展2026年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残障群体凭借数字技能实现自主就业、出彩人生。本次培训摒弃复杂晦涩的理论内容，突出实操性、实用性、适配性，精心设置 AI 图文创作、AI 短视频剪辑、AI 办公辅助三大核心模块，并配套开展 AI 电商融合应用教学，全程简化操作流程。培训采取线下集中授课加手把手实操演练加典型案例解析加分组针对性实训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授课讲师结合残障学员的学习特点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一对一功课操作难点，解答学习疑问，因材施教，保障培训成效，切实让残疾人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实现学以致用。参训学员纷纷表示，培训机会难得，干货十足，贴合实际。以往因身体条件限制难以参与传统岗位工作，而 AI 数字技能打破了空间和身体条件的限制，居家就能就业创业。通过系统的学习，不仅提升了个人素养，更转变了就业观念，找到了适配自身条件的就业新方向，有效缓解了自身的就业焦虑，切实感受到了数字时代的就业红利。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陈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听听1982年的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
14: 哦，主席，来擦一擦吧。
15: 毛主席接过毛巾擦了擦脸，半天没人说话，转回头他才发现大家脸上的神气不大对头。
16: 嗯，发生什么事情了？
17: 都在看图牺牲了。
15: 毛主席听到这个噩耗，禁不住两眼湿热。他走到帐篷门口，望着萧萧春雨。片刻，他又转过身，脸上显示出要打败敌人的必胜信念。
16: 罗参谋到，把包集合刀，我军团受战。我叶占军吾于31日前渡过吴江，向南寻求新的机动。这旧军团即可到三柳马总领地区，以前之敌周武总队监视滇军，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17: 左参谋，等一下。
16: 我瑞军团联系上以后，立即发出。
17: 是。
15: 张兰收到了中央的电报。
18: 团长，电报。
19: 高卢，敌军主力已北调，乌江南岸空虚。蒋介石已抵贵阳，野战军决定南渡乌江，实施新的机动。
20: 望你团胜利突出重围，渡过乌江，进至新场地待机。

0: 留在乌江以北机动脉，主力全部南渡乌江。
1: 毛主席的声东击西的战略决策搅得敌人手足无措，忧心忡忡。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里却是笑声朗朗。
2: 老蒋都歪出来了，蒋军也就勇于了。
3: 我倒是补了两个字，想将他一军。
2: 嗯，
3: 就看起不起作用了。
2: 哦，你指的是新贵团和瑞金团。
3: 嗯，对，双马必攻必有奇效啊。啊嗯，
4: 哦，
3: 嗯，
4: 新国团到达什么位置？
3: 据一军团刚才报告，离新场还有60华里。
4: 哦，瑞金团呢？
3: 嗯，电台失去联系，还不清楚他们现在的位置。
4: 一定要和他们联系上。
3: 好，九军团留在乌江以北，任务很艰巨嘞。
4: 已经电令他们向毕节大定前进。绕到敌人后方去，策应这边主力的行动啊！
5: 主席，主席，收到了好多报纸，
3: 啊、还好了，好长时间没看过报纸了。哎，小慧，快吃饭去！
5: 哎，
3: 啊，来来，
4: 哦，好。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都已面临最后关头啊！
3: 法国议会选举，人民争先筹备获胜呐！
1: 啊！
3: 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主要矛盾正在转化，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即将掀起，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我党中央务必迅速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推动民族民主革命。
5: 可眼目下还只能是贵阳新场啊。
3: 吴奇伟总队的欧式和粮食的行动查清楚了？
5: 他们在羊场一带活动。
3: 嗯，兵不严扎，用不断的羊灯造成敌人的错误，把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首先趁蒋介石在贵阳造成打贵阳的声势，把滇军调出来。再呢，造成敌人认为我军要东去，与俄罗军团会合的错觉。
4: 嗯，是这样，问俺戳一下，黄平再戳他一下，在清水江上再架两座浮桥。
3: 对呀，再把滇军向东引，然后呢，我们猛然回过头来，把滇军甩在后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抢蛟龙于海，自由遨游了啊。恩来等之，我看就下这几桌棋吧。
4: 好，
5: 我担心瑞金团联系不上，第一桌棋就落空了。
2: 这样吧，我到新场去一趟。
4: 好，
3: 通知一军团让老总啊把新贵团带上，两个团呐、啊、合在一起用。
1: 瑞金团暂时和总部失去了联系，高翔搓着双手又在动着脑筋。
6: 有新想法了，
7: 政委。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我们就应该凭借主力造成的声势，利用贵阳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积极动作，威逼贵阳。黑水铺是敌人的兵站部，敌人的军火装备粮木的总补给点，只有两个连防守，戳他一下，
6: 在蒋介石的伤口上再戳他一把盐。
7: 对，叫他疼得出汗，疼得打滚，疼得他非掉滇军不可。
6: 嗯，可就是现在和上级联系不上，我们的行动一时得不到军委和军团的批准。
7: 是啊，科党把我们派到战斗岗位上，是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胜利啊。
6: 好，我支持你根据军委的意图做必要的机段专行。电台叫同以后，我来向上级报告。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高翔、卢青松根据实际情况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带领瑞金团攻打黑水库。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部里，王道之握着电话听筒，神情紧张。
2: 什么？共军电台编号3出现在黑水铺附近，继续侦查。难怪共军攻势很猛，原来是共军总部直接指挥的，必然是冲着他来的呀。
1: 楼上传来蒋介石沉重的马靴声。
2: 正好赶上让毛泽东将他一军的好时辰。哼，
3: 道之，来来。共军行动违背常规，我担心他们下的这步棋是抽车将军。老将已经崴出来了，到时候也只能舍车保帅了。
2: 嗯，东北方向发现共军。
3: 嗯
2: 嗯，总座，东北方向发现一支共军部队，正以急行军速度接近黑水铺。丢了车能保住帅吗？
3: 嗯，就看后续两个夹枪营的攻击是否奏效了。
1: 卢青松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和敌人厮杀搏斗，忽然朱总司令出现在阵地的一侧，后面紧跟着新国团的战士们。
4: 同志们，把敌人压下去。
1: 战士们把成排的手榴弹投向冲上来的敌人。

0: 阵地上杀声震天，浓烟四起，战士们勇敢扑向敌人，长骑兵高举红旗向前冲去，突然他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胸口涌出了殷红的鲜血。卢青松一个箭步冲上去，从长骑兵手里抓过旗杆，举起红旗冲向山顶。红旗在浓烟烈火中烈烈飘动，突然敌人的子弹飞来，鲜血浸染了卢青松的旗袍。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湘黔公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红军正在两侧修着工事。
1: 方团长，公路上发现敌人，继续坚持敌人。
2: 是，
1: 准备战斗。
2: 是，
1: 准备战斗。让开让开，
3: 怎么回事？
4: 认识这辆汽车，
5: 好像是在吴江跑的那辆。
6: 嗯，完全是意外，真想不到他们这次渡赤水河又来了个生西击东。
4: 我倒是怕他们这次是声东击西。
6: 你是说金沙江？
4: 兵者诡道也，我真担心。
0: 话音刚落，机枪声骤起，子弹打破车窗，汽车戛然停下。王道之和孙渡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彻底消灭，敌兵溃不成军，纷纷被红军击毙击伤，还有一部分狼狈逃窜。一个战士从小轿车的车座后拉出一幅地图。
1: 团长，
2: 嗯，
1: 地图。哦，云南地图，哪来的？
2: 那
4: 太好了。
2: 团长，那，
4: 嗯，哦，给。
2: 团长，敌人都溜走了，
4: 那我们也该走了，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

0: 们看，那是不是瑞军团？
1: 哦，是高翔他们来了。
2: 周总司令和高翔战士们披着刀匣，迈着坚定的步子向毛主席走来。
3: 周副主席，
0: 主席，总司令，
4: 你好啊，
0: 参谋长，
3: 主席，
5: 你们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啊。高翔等着，你不但是我们的团长，还是敌人的指挥官嘞！啊，
0: 是军委指挥的好，连俘虏都说呀，白军是条狗，红军牵着走。
6: 这是什么？
0: 云南地图。
6: 东边农历，西边尼尔关，30华里。一军团佯攻奴隶，牵制规定方面的敌人；三军团控制尼尔关，向贵阳境界。我们就从这个30华里的空隙，挑出敌人的战略包围，
1: 然后迈开大步进云南。
7: 团长，我们去哪里？
8: 金沙江。
9: 四渡赤水河，南渡乌江的行动，使追击红军的几十万敌兵被远远抛在后面。5月3日，红军夺取了金沙江渡口皎平渡，用7条木船从容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部分。在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历时3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拍摄于1982年的这部电影，成功地把四渡赤水威武雄壮的红军形象搬上银幕，真实地再现了这次战役，不仅塑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细致地展现出高翔、卢青松等红军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用影片呈现了一次生动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第一首歌来听张学友《三分拍》。

华尔兹舞曲的这种节奏，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三分拍。继续听，那黄龄也是一个有着极具个性的女子啊。这一首反调情歌《好球》啊，君子好球的好球。那歌曲呢是以古典意象来诠释着当下的一种心态，用歌声和沉重的这种感情观唱一着这种反。

调，就是不矫情，不幽怨，不消耗，大方的来看淡一些是非。而在这个情感的道路上呢，我们要勇于去接受破碎，并且期待真爱在接下来的路上总会到来。用歌曲传递出的是一种潇洒的情感态度。黄龄，好球。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回到节目，听到这首歌来自戴佩妮，你要的爱心动版本，和之前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相比，这个版本更加的是充满了这种甜蜜的回味在里面哈。那接下来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韩红这首若你是月光，和他之前的曲风呢是非常的不同，演唱轻柔走心，也没有过多的技巧展示和高音特别的一个显现，可以说是很传情的讲述了一位女生当下的这种小心情小情绪，来听韩红若你是月光。

听到这首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大家对于这首歌可能很熟悉，至于演唱者或许有一些陌生啊，但其实他也出道许久，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来自三位女

生，我们的容祖儿、蔡卓妍和钟欣桐。这首歌原本是卢冠廷在1986年的作品，新编的歌曲的开头呢，即便是用简单的吉他弹唱也足够抓住心弦了。而这三位女生的声线呢，以及特别新增加的这个重复的歌词 Forever Friends 永远的朋友，也让我们感受到的别样的温暖。来听陪着你走。

0: 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张碧晨《不给予》。

0: 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3年在黄磊主演的电视剧《似水年华》播出的同时呢，还发行了相配合的两张音乐作品，一张呢是电视剧里的原声音乐专辑，还有一张呢就是黄磊的

第四张个人专辑《似水年华》，而这张专辑呢，也是黄磊在《人间四月天》《橘子红了》两张专辑之后，又一次以文人形象的一个诠释哈。专辑里的曲目呢，也是采用了新的形式，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与之配乐的这个念白相配合，其中呢也收录了电视剧《似水年华》的片头曲《年华似水》，好像绕口令一样。当年呢，很多人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同时呢，也已经喜欢上了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黄磊《年华似水》。

黄磊《年华似水》2003年专辑里的歌。很久黄磊也没有唱歌发专辑了，曾经在向往的生活里也提到好友陈志远过世之后呢，他就说自己也不再唱歌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再见了，继续来听江美琪《第一个爱人》。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找着了个女朋友。结婚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不过婚后吧，有点小小的遗憾。跟你们这么说吧，结婚之前啊，我见我那个女朋友，平时总是戴着一副度数特别深的眼镜，我就感觉她呀，好有涵养啊，她肯定是个知识渊博的女性。知识多的女性，一般都会知书达理，并且非常的贤惠勤快。可是结婚以后，通过很多小事再一次证明我结婚之前对我女朋友的判断完全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我媳妇儿之所以眼睛的度数那么深，这主要是和她长时间看电视追剧有关。不瞒各位说，本人呢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啊，尤其是在恋爱中的男士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恋爱过程当中女人说的一些话你一定要特别加小心，不然的话后患无穷。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啊，在女人口中最难理解的一句话莫过于那句，
2: 哎呀，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
0: 我跟你们说，就是这样一句简简单单又含情脉脉的一句话，这里面包含的信息量绝不亚于一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意的请举手。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这两天我想到我要自己开发一个 APP， 界面要跟支付宝长得差不多，这其中只有账户余额一项是假的，一扫码支付就会失败。这样的话，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就能当着大家的面第一个抢着结账，并且说都别动啊，这一顿我来，然后一脸无奈和恼火状，骂骂咧咧地继续说，这不能怪我，我都付了三回了，他就是刷不过去。这样做既省钱还有面子。我都想好了，这个软件的名字就叫结账宝。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儿说长道短，一上来啊，先跟您说说我们著名的监制玲玲姐的故事啊。话说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的监制玲玲姐，那是一个特别顾家的人，尤其是对家里的小宝宝那就更没得说了。
2: 除了生活上的照顾之外，更让玲玲姐操心的就是小宝宝的学习了。小宝贝儿今年上三年级了，学习还算不错。更让玲玲姐高兴的是，她发现家里的小宝贝儿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特别快，不久之前还挑头建立了班里的微信群，这让玲玲姐无比的欣慰。
0: 换位思考。
2: 话说昨天中午，我们编辑莹莹又拿起她那减肥食谱看，食谱上说这一餐必须得吃一块肉，于是我们莹莹就来到了我们台附近的一个熟食铺里。
0: 这一开始吧，莹就想着随便让老板给切块香肠呗，但是后来一想不行，一定要尽量少吃点，于是乎莹莹就咬了咬牙跟老板说道，
2: 老板呢，那个你给我五毛钱的肉，就要五毛钱的啊，你可别切多了。这老板上下打量了一下

0: 今儿我们这瘦了吧唧的莹莹也没表现出特别惊讶的样子，接下来就给莹莹切了一薄片肉，然后给剁了个稀碎，一边剁还一边好心的跟莹莹说，
1: 我说姑娘，我看出来了，你这是想买点肉回去喂王八是吧？你看我再给你剁碎点啊，这剁碎了点啊，王八吃着不费劲。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请听寓言故事，从丑小鸭到白天鹅。
4: 从前有一只丑小鸭，虽然人们都不喜欢他，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最终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变成了一只高贵美丽的白天鹅。兴奋的丑小鸭第一时间回到家里和爸妈分享了他的快乐。结果呢，第二天他爸他妈就离婚了。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光荣的大学生。自从大二开始接触了概率论之后，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就是我们上课用的《概率论基础教程》这本书里面的例题和所有的练习题，和我在火车站报摊上买到的《赌博从入门到精通》

0: 这一本书里面的知识体系和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1: 贝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外加吃货一枚，我觉得我的性格一直都比较分裂。举个例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讲，中午的自己和晚上的自己常常都在相互骗对方。中午的自己经常会对自己说，记着啊，今天晚上一定早点睡，而晚上的自己又会经常对自己说，记着啊，明天中午一定得少吃点。
2: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话说这天在一公司办公室里头，一女同事吧特别嫌弃的问他们同科室里一位长得特别难看的男同事一问题。
1: 哎，你说你长这样，别人突然看见你哇吐一地，你说你这脸往哪搁呀？
3: 男同事相当自信的答道，那只能说明那个看见我的人定力非常不错。我跟你说实话吧，一般人吧看见我第一眼那指定就晕倒了。话说这天在百度贴吧突然出现了一全新的帖子，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1: 请问怎么才能委婉地描述一个人比较穷呢？
3: 这帖子太有难度了，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回答，最终有一个勇敢者回答了问题。你见着那人的面就直接问他说，哥们儿，我看你这样，说老实话，就你手里拿着手机是不是比话费还便宜呢？
1: 在上班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一个同事不在座位上，而在微信朋友圈里又非常的活跃，请问这个人他应该在哪儿呢？
3: 答：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肯定是在和办公室同层的洗手间里蹲着呢。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无处安放。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近成了空中飞人，没事就出差。昨天刚从外地坐飞机回来，看你警犬围着女孩的行李狂闻，没过多久吧，又聚过来了四五条警犬，对着那件行李是连踹带闻。接下来我就听到了空中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喊叫声，上！于是机场的警力向这女的和这件行李围拢了过来。几个警察上去以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女的摁倒在地，而后一个警官拿着警棍指着这女的特别严肃地问道，
6: 说，赶紧说，这行李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赶紧说。
3: 然后只听被摁倒的女的挣扎地喊道，
1: 大哥，全是狗粮。

0: 笑咖正传二，委婉。
1: 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回到家里就特别神秘地对我说道，
2: 老公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赚大发了，我打车的时候在出租车上捡了条裤子，哎呀妈，我一试老合适了，就跟专门给我买的一样。
1: 当时我一听我也高兴坏了，今天来到单位我就跟同事们讲这事儿，然后我就发现单位的女同事们吧都一脸诡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其中一个女的过来跟我悠悠地说了一句，
2: 我跟你说啊，这只能证明你还挺善良的，跟你说实话吧，一般我们女的

0: 笑咖正传三，纠结。
1: 本人有志白领一枚，今天呢我们公司做产品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啊，每一个人都要憋着胸牌进入会场，好维护秩序。我们单位的大美女小丽啊，为了这个发布会呢，可以说是忙前忙后啊，眼瞧着她一不小心啊，就把胸牌的小架子给碰坏了，胸牌掉地上了。看着她两只手拎着大包大包的资料，也没法弯腰去捡，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呢就走上前去，从地上拾起了胸牌，然后又从我自己身上摸出了个大别致，然后我就问他，不是小丽啊，用不着你动手了，干脆啊，我用我这个大别致把你这个胸卡呀别在你的胸前吧。当时小丽一听我这么说呀，别的脸都红了，然后大声冲我说道，
0: 别。
1: 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赶紧又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我就伸出了手要给他别胸牌。当我的两只手慢慢地靠近他的胸前的时候，我突然纠结了，不对呀，小丽同志说话不够严谨呢，太危险了，你到底是让我别呀还是不让我别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升 0.5 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三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3.7%，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 5.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南京公交集团在浦口大学城片区推出了小蓝鲸滴滴网约公交项目，这是南京公交率先构建的全国首个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协同网约公交项目，不仅是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出行品质的重要成果，更是为特大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运营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南京方案。
1: 那和传统的公交不同啊，它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按固定时刻发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系统呢就近匹配车辆和站点，把顺路需求拼成一条最优线路。简单来说呢，就是手机下单动态拼车公交价格。
0: 这个全国首创新载机制项目以公交运营为核心，数字平台为纽带，车企定制为载体，通过复合叠加三方资源，以机制设计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能力互补。那么这一模式呢，并不是凭空而来。南京公交先期在仙林片区成功运营的网约动态公交，两年多累计服务近50万人次，完成订单超30万笔，合成峰值31单，更是创下国内动态公交拼单记录。
1: 在此基础之上呢 ,3.0 版本实现三阶跃升 ,1.0 呢是传统公交人等车 ,2.0 呢是自主动态公交车辆动态响应需求 ,3.0 呢则是调度更为聪明，系统依托450多个实体和虚拟站点，平均间隔100到200米，通过算法呢将同时段同方向零散需求拼成集约班次，既保效率又降成本。
2: 这个南京公交的这次改革是不是对乘客太好了是吧？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次的改革就是网约公交呢，它不仅仅简单的是公交上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2: 而是公共交通从供给思维到用户思维的一种转变。那传统公交呢，是我划线你适应，
1: 嗯，
2: 网约公交呢是你下单我来接，那算法把零散需求拼接成这种集约的线路，六米的微公交走街串巷，用公交价格给出网约车的体验。
1: 嗯，
2: 那更值得是关注的是呢，公交加平台加车企三方机制，为特大城市公交转型探索出了可复制的样本。让我们继续观察一段时间，看看网约公交的进一步的表现和乘客的反馈。
0: 嗯，再来说一个新话题啊，新学期开学以来，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他们这个外观呀，酷似课本或者试卷，大多在电商平台销售，还被宣称为解压神器。那么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就会发现啊，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来，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那这些链接呢，多在标题或商品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啊，一边测评，然后一边表示说，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
0: 那么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售价从几角到几元一袋，每袋只有几克，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呢是外包中呈现课本图样，但是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了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呢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制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啊、试卷啊等等，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
1: 记者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呢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的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呢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来购买，食用之后呢极易危害身体健康。
0: 目前呢，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的专项调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那么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是值得警惕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

0: 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这个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啊，正式发布了，起售价可不便宜呀，15,999块钱。
2: 嗯，
0: 苹果预计上市一年后可拿下全球折叠屏40%的市场份额。嗯，
2: 是的，那此次苹果入局呢，略显滞后，华为率先推出了新一代三折叠 Mate XT 2，然后小米呢紧随其后发布了18 Fold， 然后起售价是10,999元。三家新品呢均采用展开接近平板的扩折叠方案。
0: 嗯，
2: 走上同一条产品路线。iPhone Duo 呢内外屏尺寸与华为 Pure X Max 接近。那小米18 Fold 同样选择了中折叠尺寸，兼顾便携与大屏视野，更高的得屏率已经被市场验证。
0: 是的，当前的折叠屏呢仍属于小众赛道，全球市场占比仅 2%， 受新品发布节奏影响，2026年上半年折叠屏出货量同比下滑 21.6%。下半年啊，随着多款新机上市有望回暖，随着苹果入局，行业竞争将从硬件比拼转向生态、软件和 AI 体验。机构预测2026年底全球折叠屏累计出货量将突破1亿部，2027年的出货量增速有望达到 37%。
3: 这个苹果姗姗入局，让折叠屏呢正式进入三国竞争的时代。
0: 是，
3: 但是这个折叠屏手机呢不会，可以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这种主流，因为这折叠屏它、你看它这个全球的占比仅占 2%， 是吧？
0: 是的是的。
3: 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呢，折叠屏仍然牢牢地站在高端市场。
0: 嗯，
3: 高价格呢决定了折叠屏短期内很难像普通智能手机一样快速的普及，但是厂商说呢，这个高端用户呢仍然是他们最值得竞争的市场。
0: 嗯，现在主要是苹果入局了，整个大家对于折叠屏又重新认识起来了。我记得过去咱们说手机一说折叠就是翻盖，
2: 嗯，
0: 或者说最早的那种折叠还就折痕比较明显，就中间那个印儿时间一长你根本就看不清就花了。
3: 哎，真是，就是那中间那个折痕吧，就特影响我对折叠屏的这种感觉。
0: 对，
3: 如果它要是没有这种印儿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平的。
2: 哎，
3: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更好。如果有那一印儿，我老觉得别扭。
2: 我觉得折叠屏适用于一些人群，可能我就不太适用啊，因为我看好多人拿那个三折叠，每一个屏幕上都是不同的内容。
0: 哦，
2: 有看 PPT 的，有回微信的，就它可以同步办公。有这样的功能。
3: 原来我对这个手机呢，我特别期待是一什么样，就是它是像一张纸一样最好，然后展开了以后平平的，是吧？那种感觉最好。完了，你给它折起来以后，是吧？也很小，展开以后没有痕迹。
0: 嗯，我是觉得折叠屏啊，有一个方面得突破一下，就是别太沉。
2: 嗯，
0: 就说这次这个 iPhone Duo 也好，还有这三折叠特沉，就半斤，就是你想它放在兜里也好，放在身上也好，
2: 坠得慌，
0: 有点坠得慌。我觉得很多技术现在等于说是刚刚拉开阵势啊，大家都开始竞争了。其实竞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都可以各家使出各自的绝招。当然也看到很多网友开始炮轰了啊，说这个哪不好哪不好。不过这就是让他们进步的一个方面嘛。
2: 对，
0: 期待未来折叠屏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一种产品体验。
2: 看需求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热传。截图当中呢，有人声称自己被学校派去云南一家公司做鲜花饼，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50块钱，还说呢，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这段文字呢，迅速引发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啊。有报道呢，将涉事企业指向云南嘉华食品有限公司。
2: 那么事情真相如何呢？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风景名胜区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经过调查，当事人杜某今年30岁，确实曾在2014年就读某职业高级中学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这家企业实习过26天。近日呢，他是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是在编造虚假信息啊，造成了不良影响。
1: 那警方认定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依据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那警方同时提醒说啊，这个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可能涉嫌违法犯罪，广大网民呢不要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
3: 如果让我评论这件事儿的话呢，我觉得这又是一起30岁巨婴干出的一件荒唐事儿。他的这个胡言乱语不仅会让这厂家受损，很可能云南鲜花饼的这个名声呢也会受到影响。食品安全无小事，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行政拘留的处罚给所有人都画出了红线，在网上抒发情绪不能想说啥就说啥，没有底线。
1: 再来说说汽车方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那在前十名当中啊，这个自主品牌占据8席，特斯拉占据2席。
2: 那么陈联会的方面表示，车市结构性分化极致放大了，燃油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燃油车全线收缩，8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超 40%， 近乎腰斩式下滑，普混车型相对抗跌。
1: 那成联分会方面表示呢，这个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弱修复，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那淡季尾部修这个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行业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随着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到来，燃油车能否重返前十，新能源渗透率能否继续冲高，将成为观察这场结构性变局的关键窗口。
2: 再来说说最近各大社交及二手平台涌现了大量酒店低价待订服务，卖家宣称可享受5到8折内部价，免费房型升级，覆盖国内外知名连锁酒店，看似高性价比的服务，实则暗藏诸多消费陷阱，消费者维权难度是很大的。
1: 你看不少消费者啊，因此遭遇了损失。山西的一位李女士呢，通过平台订了香港酒店，那卖家迟迟未下单，导致这个订房失败，其自行订房多花费了1000元，纠纷呢迟迟未能妥善处理。还有一位市民曹女士呢，支付了4040元啊，待订这个丽江酒店，后续呢卖家账号被查封，钱款难以追回，只能报警求助。
2: 根据调查，平台待订卖家模式各异，有。

0: 的依托会员积分、保级需求免费待定，有的收取数十元不等的服务费。对此，多家品牌酒店官方明确表态，第三方待定无法保障入住及升级权益，建议消费者选择官方渠道来进行预订。
1: 业内人士透露，酒店行业对该类套利行为多为默许态度，监管存在漏洞。消保法律专家表示，个人酒店待定属于套利交易啊，比较容易出现虚假宣传、履约违约等等问题，情节严重者涉嫌诈骗，长期大规模开展还会扰乱酒店市场秩序，急需相关部门精准监管，严厉整治。
2: 我们看到酒店低价待定这类私下的交易呢，脱离了官方的监管，没有完善的售后保障，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呢将自己置身于高危的境地。天上没有白掉的这种馅饼，在对待这类低价待定服务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
0: 嗯，再来说说当下 AI 技术便民性凸显，但是 AI 换脸换声技术被恶意滥用，演变为针对老年人的新型诈骗手段，相关灰色产业在网络平台隐秘滋生，监管存在明显的短板。
1: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平台暗藏 AI 换脸交易商家，这个规避明星肖像权限制，低价承接普通人网红换脸业务，仅需要一张照片，最低19.9元就可以快速制作合成视频。那主流平台虽然屏蔽了相关关键词并弹出反诈提示，但监管流于形式，记者购买的无标识 AI 视频可以直接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0: 据悉，我国早已出台相关法规，明确禁止私自伪造他人肖像，且要求所有 AI 生成内容必须标注专属标识，但是目前 AI 领域监管处于混沌状态，违规合成内容肆意传播。
1: 嗯，那这类技术不仅被用于伪造亲友视频实施诈骗啊，还被批量的制作低俗营销类AI 短视频，精准推送至老年用户群体，捆绑售卖三无劣质产品。业内专家支招啊，面对可疑的视频通话，可以引导对方做无脸无嘴动作，或者呢核对专属的共同回忆，以此来识破 AI 换脸骗局。
2: 哎，我觉得 AI 这个随着它的普及呢，这一类的诈骗啊，或者是被滥用的行为，真的特别值得注意，值得防范。那技术可以说它是无罪的，但是呢，监管是有责任的。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平台需要筑牢审核的防线，落实 AI 内容的标识制度，压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家庭呢需要加强对老人的反诈科普，多方联动，筑牢老年群体财产安全的这个屏障。
0: 嗯，这个必须得筑牢。而且我最近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到一些视频平台的AI 剧，我觉得做特别好，而它那个画面质感，包括那种，包括配音，包括整个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好像最近还火了几部这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 AI 短剧。你看，连咱这个不说老年人了，咱成年人，咱这个中青年朋友都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更何况老人家，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还真的是需要平台加大监管力度。
2: 对，
0: 继续来说说最近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呼吸学年会上啊，一个小型的临床试验成果引发了关注。研究证是为期2个月的结构化笑声疗法，就是发笑的笑，能够有效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呼吸状态，为该病低成本辅助治疗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1: 这个慢阻肺是全球致残致死的主要疾病之一啊，患者肺部很容易滞留废气，日常活动常伴有呼吸困难，常规治疗呢以药物、专业呼吸训练为主，长期患病还会大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再来说说不少用户有长期开着蓝牙的习惯。哎，我一般也不怎么宽，但是殊不知这一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国安部门发布了一个安全提示：常开蓝牙相当于为不法分子留下了入侵的后门，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还可能危及国家秘密安全。
1: 对，不法分子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利用蓝牙来实施窃密：一是漏洞静默配对，二是轨迹追踪，三是蓝牙钓鱼攻击啊。
0: 对，所以一定要不使用蓝牙的时候要及时的关闭，不要随意接收陌生的传输文件。好啊，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俗话说人死债消，俗话又说

0: 一名男子闲得无聊，多次拨打110报假警，结果把自己玩进了拘留所。近日呢，朝阳警方多次接到了同一个男子拨打110报警电话，不是说自己不想活了，就是说自己要死了，描述的情况都十分的危急，但是只是说个大概，却从不告知具体位置。报警之后就迅速挂断电话，而且关机玩消失。经过了解，此人姓段，段某对自己谎报警情、扬言滋事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据了解，段某现在已经因为寻衅滋事被朝阳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文化传媒公司前员工已掌握学生家长信息，虚构代办滑雪冬令营报名，并以打折报名为诱饵，骗取18位家长18万多元。被告人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去年呢，陈某辞职做生意失败了，又陷入了网络赌博的泥潭，急需资金解围。去年10月份，陈某刚好看到一家公司在官网上发布了冬令营的招生信息，就想利用之前曾经掌握过的冬夏令营的学生家长信息，向有意报名冬令营的家长承诺可以打折报名。陈某呢，以虚构代办滑雪冬令营、预订酒店、发生车祸需要检查治疗等名义，骗得18位家长向他转款人民币累计18万多元。陈某将骗来的钱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日常开销，还有网络博彩等等。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某提起公诉。外甥受伤，赵某急着去看，偶遇快递员李某的面包车挡住了去路，因为觉得这个李某的挪车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于是啊，他干脆一脚油踩上就撞了过去。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并且当庭宣判，赵某要赔偿修车费2380块。李先生遇到了糟心事儿，他停在楼下的爱车被六楼顶层的一处违章建筑掉落的玻璃砸坏了。那么李先生啊，后来就将小区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赔9850块。理由是呢，因为当天是大风雷雨天气，物业公司对四搭乱建不予理睬，导致违章物坠落，而且物业公司不给自己提供602户的户主的信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物业公司在明知楼顶存在临时搭建物，有较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安全，导致李先生的车辆被砸受损，因此呢，物业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李先生的车辆呢，停的地方也不对，那停的地方并不是停车位，而且还占用了部分道路，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最终呢，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李先生各项损失3510块钱。好，朋友们，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林林法官。哎，李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案子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债务人死亡之后，那么胜诉这个权益到底应该怎么来实现？那么这个案子啊，其实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哈。
1: 对。
0: 那您先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咱们今天说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呢，他们是发小，特别好的朋友，那因为年龄比较大，咱们就称之为老莫和老孟吧。2016年的一天早上呢，老孟驾驶他的微型的小轿车，搭乘着老孟去逛早市，在这个路上呢，可能发生了这个驾驶不慎，撞到了路树上。当场
0: 路边的树上，
1: 对，路树上，可能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吧，老孟是当场就死亡。老莫呢，他是经抢救就送到医院，抢救了有11天嘛，最终还是宣布死亡。
0: 两个人都死了。
1: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0: 那后来交通队有没有就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因为这是个单方事故哈，不存在其他的这个人身伤亡。那他这个责任是有没有认定呢？
1: 关于事故认定啊，是公安交管部门是委托了不同的鉴定机构，分别对死者的尸表、对涉事车辆的制动系统啊、转向照明，包括信号装置，还有其他电气设备都进行了全面的检测，来分析这个死亡原因和事故。

0: 五的认定。最后经过多个鉴定机构的多份鉴定报告，公安机关最终做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涉事车辆是超速行驶，那驾驶员老孟呢是全部责任，老莫是没有责任。但是后来再有一份补充的说明说，老莫他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这种违法行为的。
1: 所以说一撞到树上，这个人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人可能就飞出去了哈，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驾驶员啊和他的这个发小两个人都去世了。他们去世大概这个年纪有多大？
0: 大概60多岁吧。
1: 60多岁。
0: 对。
1: 那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诉讼呢？
0: 那么你看，在老莫他事故之后送到医院救治，就发生了这个住院费、医疗费。之后又死亡的安葬费，家属因为处理相关的事情又产生了误工费、交通费等等一系列的损失。那么驾驶员老孟他的亲属在这期间只支付了1000元。
1: 才1000块钱。
0: 对对对。所以老莫他的这个配偶啊、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呢，就提起诉讼，要求老孟他的继承人来这个要求损害赔偿，承担这个责任。
1: 就是、要求这个负全部责任这个驾驶员的继承人。
0: 对对。
1: 等于说原告和被告都是双方这两家的这两个死者的继承人。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因为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家也死人了，两个人都死了，你还要管我要钱啊。那后来这个案子法院怎么判的呢？
0: 法院判的呀，就是当时其实被告他辩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说因为呢，被告本身他不是事故的当事人，然后他们又认为老莫就这个驾驶员是没有留下遗产的，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老孟没有系安全带，自己也存在一定的过失。那么综上的认为就说不应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法院当时是怎么认定呢？是说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个案件。那么老孟他作为驾驶员，他没有注意交通安全，他的行为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肯定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那么老莫呢，他在事故发生时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且他这个过错跟他所遭受的这个损害后果是直接成有因果，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所以说那么基于这个认定，同时咱们根据这个案情啊，是老莫就是这个搭乘车的这个同志，他呢是主动的邀约，就是邀请这个老孟带他去逛早市。因为他是其实老孟相当于是无偿的为他服务。那相当于只是一个好意同乘的行为。就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助人为乐。那其实这个行为应该是在咱们国家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提倡的。综上咱们法院最终认定呢，是老孟跟老莫他俩都应该承担50%的责任。
1: 这样
0: 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话。那最终判决的就是咱们这个老孟的继承人啊，就是他的配偶和他的儿子在遗产。
1: 老孟就是司机是吧？司机。
0: 对，司机的儿子和妻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大概是40万元钱。
1: 因为这起案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啊，是涉及到侵权责任这一块哈。因为他不会就这个死者老孟就是司机啊，这个死者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是吧？这遗产到底他留下来多少进行一个查明。他就是判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那么这起案件最后40万块钱到了执行阶段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判决生效后呢，老孟的继承人没有履行这40万的这个债务。那么原告就是搭乘人员的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家里面亲属去世了，那这种心情肯定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多次来法院就跟法官沟通，就催促说这案子怎么还不能执行到位啊，就这点钱就很着急要拿到手。但是呢法官是一面安慰咱们的申请执行人，一面也是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咱们判决书确定的是被告是在继承遗产价值的范围内来赔偿这个损失。但是判决并没有告诉执行法官这个遗产范围到底是什么。
1: 是这样。
0: 对。所以这在咱们执行中就叫做给付内容不明确。那执行中法官只能是依法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可以找这个被执行人过来谈谈吗？说你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啊，你能够执行多少啊，了解一下情况吧，是不是也行？
4: 对对，这个过程是法官肯定要在执行中来做的。
3: 嗯，
4: 那么在执行中被执行人他其实是明确表明，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他的辩称，就是说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所以他就认为他没有任何责任来承担这个债务。
3: 哦，是这样。
4: 对。
3: 那法官就是案件执行的法官有没有责任去查一下这个死者他到底有多少遗产财产的情况，因为咱们不是有四查嘛，是吧？
4: 对，因为咱们的四查其实在这个案子中只是针对两个被执行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咱们查询的是他们名下的财产。
3: 哦，对，
4: 但对于死者的财产咱们是没有权利去查询的。
3: 哦，
4: 就说如果被执行人他不主动的申报这个死者的遗产，
3: 嗯嗯，
4: 咱们的申请人呢也不能够提供他的遗产的这种线索，
3: 嗯，
4: 那对于法院来说是很难查明的。
3: 哦，是这样哈。
4: 对，
3: 因为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是死者的这个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4: 对，
3: 是吧？但是呢，法院又判，他们两个人要在这个死者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赔这笔钱，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他们个人的财产是不能够用来执行这个40万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哈，就是说他们不是继承来的，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钱。
4: 嗯，是这样的，
3: 嗯，
4: 就说如果咱们法律文书或者执行中能够确定这个遗产的名称或者金额或者数量，这就叫做遗产能够查明。
3: 嗯，
4: 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
3: 嗯，
4: 如果咱们知道这个被执行人他继承了死者的一套房产，
3: 嗯，
4: 那么在咱们北京来说，一套房产的价值是大大的高于40万的，
3: 嗯，
4: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被执行人他应该承担全部40万的债务。
3: 嗯，
4: 但如果我们查明他只继承了20万的存款，那么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就是20万，剩余的20万除非他自愿，否则的话他是不用承担的。所以这个查明遗产范围至关重要。
3: 哦，那这个是应该是由谁来查呢？
4: 如果是执行阶段，嗯，执行法官根据种种线索能够查明的话，
3: 哦，
4: 执行法官是可以来直接来界定的。
3: 哦，
4: 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话，只能是告知申请执行人，他通过另外的另案诉讼来确定遗产的范围。
3: 那岂不是在这起案件里面，申请人40万块钱就暂时拿不到了吗？
4: 嗯。但是咱们是说他只是目前咱们遗产范围不明，咱驳回他的执行申请，并不意味是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就无法实现了。
3: 嗯，
4: 那么通过立案诉讼的程序能够重新查明被执行人的遗产范围，之后可以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像咱们这个案子中，执行部门也是告知了申请执行人权利就近的途径。
3: 嗯，
4: 然后他呢通过去法院提起代位析产诉讼，最终法院判定这个老孟他配偶名下的这个房产是老孟跟他配偶的共有房产。
3: 嗯
4: 嗯，那么这其实就是财产线索。
3: 对
4: 对
3: 对,
4: 对，权利人据此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部门呢就可以依法处置共有房产中属于老孟的遗产份额。
3: 嗯，
4: 或者也可以以老孟的遗产份额的实际价值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的财产。
3: 哦，这就可以了，是吧？
4: 是，
3: 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析产继承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得由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来向法院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才能把这个财产的继承给分明白了。他们如果不主动提起的话，我们的执行部门能够去主动的去来介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内部的财产分割问题吗？
4: 咱们这个析产如果被执行人的家属不主动提起析产诉讼的话，
3: 嗯，
4: 可以由申请执行人他们去代位提起这个析产诉讼。
3: 哦，
4: 这个制度叫代位析产诉讼的一个制度，
3: 嗯，
4: 就是为了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因为被执行人他本身他有可能怠于行使他的这个权利，
3: 嗯嗯嗯，
4: 因为介于他规避执行这个角度的来考虑，
3: 嗯，
4: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权利的制度的设计倾向于申请执行人如何来维护，那么他就可以代替被执行人来提起这个析产的诉讼。
3: 刚才呢李法官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和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在介绍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怎么听过的词汇，比如说这个遗产范围无法确定啊，这个给付内容不明确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词哈，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嗯
4: 嗯，就是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啊，如果这个执行的内容没有在生效判决书中明确的确定，就比如说咱们的遗产、
3: 嗯、
4: 没有确定遗产的金额，确定遗产的范围、遗产的价值啊、
3: 嗯
4: 遗产的名称，那么这就叫做遗产范围不明，到执行中就是给付内容不明确，就是没有给执行法官一个执行的标准、
3: 哦、
4: 也没有给执行法官就是告知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
3: 嗯嗯，但是这起案件里面法院这

0: 这个在审判阶段判决书说了，你要赔四十万啊？难道四十万这个数还不明吗？这不是很准确的一个数吗？你就应该给四十万啊。
1: 他这个四十万呀、啊，其实是这个相当于是老孟他对他的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咱们这案子的被执行人来说，就是老孟的妻子和儿子，他的这个义务是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的，就是说不一定是以四十万为限的。就刚才咱说了，咱必须要确定这个继承人他到底继承了一套房还是一辆车还是就是几万的存款、
0: 嗯、
1: 那么他的履行的义务的范围就只是在他继承的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来实现的。
0: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这起案件这个是40万，如果他只继承了20万，
1: 对，
0: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20万申请人可以拿到手的，那么至于剩下的20万，除非这个继承人愿意主动来履行，是这样是吧？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哦，哎，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像这样的案子，那比如说，法院在处理的时候，剩下的那些钱，难道这个申请人就拿一点没有拿到的可能了吗？咱打个比方，比如说40万块钱，那么这个死者其实只有20万的存款，也没车也没房，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那20万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渠道跟方法能够拿到这笔钱了吗？
1: 是的，就是说如果被执行、
0: 啊、真的是是的是吗？
1: 如果被执行人他没有遗产可供执行、
0: 啊、
1: 或者是继承人在所得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了义务、
0: 嗯、
1: 那么超出遗产范围的剩余债务，继承人是就是咱说的非自愿不必偿还，那么法院其实是应该裁定终结执行的、
0: 嗯、
1: 那么这其实是债务人相当于和继承人他在客观上这种没有履行能力或者是客观上的一个债务的消灭、
0: 嗯、
1: 那么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呢，他就是应该承担这种履行不能的风险。
0: 那岂不是判决书达到了一个胜诉判决最后实现不了，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那这判决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是继承人他隐匿财产或者说是遗产范围就截止到执行的时候并没有查清或者没有查完整、
0: 嗯、
1: 那么申请人的权利还是依然是保留的、
0: 嗯、
1: 那么还是继续在遗产范围实际价值范围查明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的主张权利。
0: 咱们
1: 那个限定的标准是说如果真的没有遗产可供执行或者说真的是已经在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死者他如果只有那么大的履行能力、
0: 嗯、
1: 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去强行的要求他的继承人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的。
0: 哦，那么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案子，比如说可能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啊，或者是民间借贷纠纷哈 结果债务人去世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法律的原则，那么债务人的继承人也只能在债务人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的是的。
0: 哦，
1: 因为继承人他不是责任人、嗯、法律不应该强加给他的权利范围以外的义务，这就相当于是强加一个义务给他、
0: 嗯、
1: 那法律是不会这样来规定一个这个善良当事人他要承担这种不利的法律后果的。
0: 嗯，那这样的话对于债权人来讲风险就很大呀。
1: 对，那债权人就是因为咱们有交易就会有风险、
0: 嗯、
1: 这个风险确实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除非咱们要有这种预防风险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比如说在咱们民间借贷的案件当中这种风险意识就尤为的重要，那么你在出借人在借款的当时就可以要求这个借款人向你提供一定的担保，那么担保可以有物的担保、
0: 嗯、
1: 就是以特定财产作为担保、
0: 啊、对，
1: 也可以有人来作为保证责任、
0: 啊、对，
1: 那么这样是不仅是督促一个债务的履行，同时在后期也会应对这种交易风险。
0: 嗯，那您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件它的这个意义在于哪里，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启示都有一些什么呢？
1: 我觉着大家从这个案例中当中呢就是应该认识到一点，就是说在债务人死亡的这类案件中，除非法律文书明确的确定了遗产的价值范围，就是除此以外的话，如果在执行程序中查明这个遗产价值范围的渠道是很有限的，也是就是很难查明的，相当于说，
0: 嗯，
1: 那么一旦继承遗产范围无法查明，那么胜诉判决就是成为一纸空文了。所以说为了最大的保障债权的实现，当然执行部门在穷尽执行措施做到应查尽查的同时，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权利人就是要有这种风险防范的意识。
0: 嗯
1: 啊，一方面是在你在这个纠纷发生法律 关系发生之时，你如何的进行这种担保的设定啊，这种风险。

0: 的防控。另外就是在诉讼当中，你要充分的利用财产保全的制度，诉讼前或者诉讼中的保全制度，都可以有效的防止财产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进行转移灭失，以至于到后期的财产无法查明。
1: 但是这个债务人已经去世了呀，人已经没了，那保全谁的财产啊？
0: 保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啊，或者是就是因为如果继承开始后，那么这个继承人的财产，那么就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就是已经是他来所有的财产。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被执行人债务人死亡，可能发生在诉讼前，可能发生在诉讼中，也可能发生在执行中。所以说，在不同的程序中，那么你这个风险防控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它是发生在诉讼中的话，或者是你担心它发生在诉讼，就是法律文书确定之后的话，那么你在诉讼中的保全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吧？
0: 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李法官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哈，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涉及到这种债务人一旦死亡了之后，那么胜诉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一份胜诉的判决不要让它成为一纸空文哈。好，那非常感谢李法官参加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研究，说好好睡一觉就能够很好的降低焦虑水平。啊，因为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重组连接，就像把手机或电脑重启了一样。第二天呢，你就神清气爽。但是谁能想到呢？哇，你焦虑的时候，你根本就睡不着。啊，别说重启了，你就死机了，是吧？你得先翻来覆去的把电全部耗完，才能精疲力尽的关机。不懂我们的痛啊。就还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提神呢就靠咖啡和茶。我真的觉得咖啡和茶呢特别奇怪，让你不该睡觉的时候犯困，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又特别精神。你上班的时候喝多少茶跟咖啡你还是困，一想睡觉的时候一杯奶茶就能让你睁开眼睛到天亮。

我觉得每个人谈恋爱的理由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是需要陪伴，有的人呢是因为喜欢，有的人呢是为了吃对方买的零食啊，甚至还可以蹭他的伞。你像一个哥们儿和自己女朋友相爱七年以来从来没有吵过架，别人都想知道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之道到底是什么呢啊，每次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就约定一旦要有争吵的预兆就得交换彼此的手机来看啊，然后大家彼此都很平静了。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婚姻当中实用的小贴士啊，当然是我看的，我没有经验，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一定要主动掌握家里的床品四件套的购买权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在吵架的时候一把扯过来被子说，哎，我告诉你这是我买的，你不许盖，你似乎就已经赢了。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人变胖呢，真的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别人吃饱了就会想着啊，一会儿要减肥是吧，一会儿要运动，自己就不一样了，吃不饱。这么多年啊，我真的是越来越胖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原来很胖现在很瘦的。就对我来说，减肥从来没有悲观过啊。那减肥也不就是一斤一斤的减吗？啊，减一斤容易，减一百斤那也就一百个容易呗，是吧？而且我听我们一个微胖的同事跟我说，说微胖的女孩啊，她就是有小肚子的女孩啊。而且我们微胖的女孩呢，看到喜欢的人，我们就会自动的收腹啊，我们就吸肚子；看到不喜欢的人呢，

我就放下肚子啊，我说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啊，吸一吸你肚子。他说他自己是那种吸得起放得下的人。

最近我看一些广告的时候啊，尤其是网页广告，你看一些那个视频的时候，一些广告，我看到一些饮料广告，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就现在卖饮料的广告如此之相似，就差不多就是上来一个明星喝一口，哎呀，哇的一下子出来，很多人就开始跳舞，开始唱歌，是吧？你觉得这个饮料它度数不低啊，怎么一喝就上头呢？一堆年轻人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喝碳酸饮料，度数不低啊。虽然经常。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减肥的朋友真的还挺痛苦的，就天天都在喊减肥，但是呢心里也不知道到底减给谁看，也没见瘦，偶尔呢还会胖两斤啊，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完饭又想打自己。所以很多现在要减肥的朋友都会下一个 APP 叫做 Keep，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下载啊？用它来锻炼，跟着它一起做运动。然后一个朋友啊，一个哥们儿，他女朋友就在笑话他，就看他在做那个 Keep 动作的时候，说他姿势不标准，哈、啊，好好笑，你看你个动作毫不协调，哈哈大笑的那一种。尽管是这样，我这哥们儿真的不惧冷眼与嘲笑，还是努力的坚持锻炼，锻炼了一个月，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女朋友都笑出了腹肌。

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特别会欺骗自己。你比如说，在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哈哈哈哈哈，打好多哈，打得飞快，但是自己呢，嘴角动都不动一下，哇，显得特别开心。还有些人以前呢，遇到喜欢的人都不敢告诉他，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遇不到喜欢的人了啊，我还以为喜欢的不是人呢。还有些人自己口口声声的说要减肥，但自己呢却吃着垃圾食品啊，垃圾食品是提供热量的吗？不是，那是我对生活的热情。

就什么是土味情话呢？就是啊，不要抱怨，抱我。啊，你是米花吗？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抱你了啊，抱米花。就还有一个就是上课铃声响起，数学老师刚喊完起立啊，我就在座位上高喊：“老师，我喜欢你。”老师微微一笑，说：“那同学，你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喜欢老师呢？”同学说：“因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哎呦，土味情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在用一些 APP 的时候，它会突然弹出来一个类似于广告吧，就让你评价一下这个 APP， 对吧？你喜不喜欢这个 APP， 是吧？喜欢和不喜欢会出现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在网上买机票，那个买机票的 APP 的手机弹窗里面就显示出来了，你喜欢这个 APP 吗？我当时果断就点了不喜欢，我真的再也不想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了，每次都喜欢，每次都无告而终。也不过说到坐飞机呢，就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飞机起飞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空姐会给旅客发那个口香糖，就发到我这儿，我觉得我说你真太客气了，我说这口香糖有什么用啊？然后空姐就说啊，这个口香糖啊，就为了使你的耳朵不嗡嗡作响啊。那当时我觉得这还挺科学的。那飞机到了之后呢，我就找那个空姐，我说你这口香糖啊，它真管用。我说现在你能把它从我的耳朵里取出来了吗？我怪难受的现在。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蝉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1: 首联。

如蝉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莲，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章权隐居章权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誉裴炎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吴楚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蝉鹤喻人，描摹赵章权隐居章权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章权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

0: 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接到了一位乐道 L90 的车主，他反馈告诉我，买了新车3天之后新款上市了，但是买之前店里面的销售并没有告知这一情况，于是他感觉被割韭菜，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时间呢，虽然也过去了很久啊，但是店里面呢也一直在跟他交涉。然后了解到这个情况呢，我就约了他，在节目之外啊，约了他。原本我们是要去到乐道交付中心的，但是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主动给交付中心，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4S 店嘛，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啊，我现在已经把你们这种行为呢，已经投诉到频道了，我明天就会来你们店里面来讨要一个说法。完了以后，他们的人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当然出于对于各位的信息保密的情况，我没有告知任何的信息，但是因为车主已经跟交付中心联系了，于是呢4S 店交付中心为了阻止我们能够去到现场，紧急开会跟这位车主达成了协议啊。但如果能解决问题，给予你相关的你满意的补偿，这是好事儿。但是我提醒大家，如果您找到我们维权，就一定要充分相信我们，不要把我们当枪使，好不好？没问题，您有关于一些汽车消费过程当中遇到的猫腻、汽车质量问题，屡次返修无果，或者说是 4S 店推诿扯皮等等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先来关注一条行业动态，特斯拉在海外社交媒体放出了预告海报，正式宣布新一代的 Roadster 跑车将于10月1号发布。这场等待多年的跑车揭幕活动终于敲定时间了。特斯拉已经向 Roadster 预订者发出了本次活动的电子门票，活动将会在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的20:30，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举办。意向者需在9月16号之前确认参加活动，邀请函不可转让。这款搁了近9年的超级跑车 Roadster 终于要了，中国市场会不会引进呢？有可能哦。但目前阶段，特斯拉面临着一些状况，在国内销售的车型呢，主力就是 Model 3和 Model Y， 而之前进口的版本 Model S 和 Model X，因为量本身就比较小，所以呢现在也处于一个半影状态。最早呢是在2017年11月正式对外首发亮相的，距今已经过去9年了。自发布以来，它的交付计划至少经历了8次推迟，最初定下的2020年交付的目标始终没有能够兑现。马斯克其实此前多次透露了产品的核心亮点，新一代的 Roadster 与特斯拉的 SpaceX 联合研发，计划搭载冷气推进装置，这套系统呢可以让跑车实现短距离的悬浮，是该车最受关注的黑科技。来看到老李给我留言说，大众 ID.EARO 5S 2026款 MAX 这款车 一箱油真的能跑2000公里。

吗？这是官方的宣传，他根本就没有讲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是否是在测试环境当中。那测试环境就不一样了，匀速，而且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无风无阻的状态，那这就没有意义啊。咱们用脚趾头抠一下都能够想得到嘛，就算是有电能回收，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强吧。你想想啊，大众 ID Aero 5S 它的油箱只有55升， OK 加92号的汽油，咱们算一个油耗好吧。好，如果你是满油满电的状态，但是它的电池多大呢？电池包的续航 CLTC 也就100多公里，再加上一个55升的油箱，你不可能全程都是有电是吧，你就是满箱油满箱电全部跑完，实现2000公里的综合续航，这绝对是不现实的。这个算是我相信都不用我算您都想得到了。所以啊，大家要认清楚一些所谓的宣传，它没有注明没有标注，这并非工况路况之下城区和高速的综合路况研判的，而是一个测试环境的续航标准。所以对于我们日常用车民用车领域来说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只是一个参照。理想汽车 CEO 李想前两天在微博上发文，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这种旗舰级尺寸的 SUV 这一赛道将会走入到黄昏。哎，不对呀，自家有蛮多那种大尺寸的 SUV 啊，理想 L9 啊 L8 呀，怎么回事啊，唱衰自己吗？但我觉得理想说的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翻看2026年车企领导们的发言记录，基本绕不开三件事儿啊，车卖不出去了，新车太多了，自家的产品太强了。不过呢，这里还是有意外的例外的啊，中大型 SUV 和大型 SUV 作为存量搏杀市场里边少数的增量高地，旗舰车型纷纷往这个赛道里面疯狂的加码。理想 L9 和理想 i9 还有蔚来 ES9、 问界 M9 领事加长版、小鹏 GX 和马上要上的小鹏 G9L 还有小米鹏程 N90，粗略数一数都能数出近10款车型了，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很大很大，而且一个比一个大。这不是某一家车企的选择，而是一整条赛道的集体动作。而理想汽车 CEO 李想发文聊的这事儿呢，也正是跟尺寸有关。他的判断很直接，他说这只是过渡阶段，纯电架构的天生优势决定了尺寸军备竞赛一定会结束的。要知道这是一款车长超过5.2米的旗舰 SUV， 而理想却说尺寸竞赛会结束。好，我们先来翻译翻译理想的这话怎么去理解，为什么车企们都在做大呢？其实在燃油车时代，尺寸膨胀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翻来覆去讲的是二胎三胎全家出门等等需求，只是故事的一半呢。而另外一半的故事是什么呢？另一半的故事就是油耗增加，停车开车不方便。真正让大车从少数人的选择进步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是车企们说烂了的那四个字：技术平权。买大车的人是在为空间支付一笔明确的持续的溢价，但纯电平台把这三件事儿都改写了。车船税、油耗自然不必多说了，前者呢这个车船税目前还处于政策的窗口期，而油耗这个开销则变得更少，更不痛不痒了。电费嘛本身就便宜。在操控方面，后轮转向让5.3、5.2米的大车也能够拥有接近紧凑型 SUV 的转弯半径，全场景的智能泊车把高频的泊车难题一招制敌。大车的门槛在降低，而大车带来的空间体验也在提升。那为什么理想会说大车的竞争会结束呢？本身尺寸的膨胀是一个物理极限，而并不是技术极限啊！你想想，在各种发布会上，每一个酒系都在竭尽所能让大家感觉这车看起来坐起来都很大，但开起来一点都不大。余承东其实在很久之前问界的发布会上就说过，新能源时代把车做大没什么难的，成本也很低，难的是让大家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很舒适。舒适这个词就很微妙了，有的人开着 mini 啊穿街走巷觉得很舒适，有人觉得必须要开一个大尺寸的 SUV 在市中心行驶才舒适。但是啊，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当车长从5米卷到5.3米，从5米

0: 但再到5米5，车主获得的空间增量其实是越来越小的，但是每天要面对停车焦虑的问题越来越大。中国标准垂直式的倒车入库车位宽度是2.4米，这是一个标准，而一台车超过2米的话，你停进去两侧各剩不到20厘米的开门空间，下车都不方便。所以一台旗舰车型与临车紧贴，这是大概率的事儿。用车理念方面啊，现在也慢慢的在变。你像我们的邻国，他们那种 K car 是特别流行的，车越小越好，因为并非一个家庭只有一台车啊，更多的还是以个人为主的交通工具。我能明白也能理解有些人买大车以大为美的这种态度是什么，觉得这台车就应该充当全家的出行场景使用，经常幻想着一家人能够全家出动去哪里玩，去哪里自驾。所以呢，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必须要大尺寸。所以啊，理想的这话的意思是，虽然说大尺寸的新能源时代的 SUV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不用担心能耗，不用担心税费，甚至转向呢也能够接近紧凑级的 SUV。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包括它的线控方向盘操控呢，其实也是有所保障的。但是大家越往这样方面去竞争，意义就不大了，超越了很多车主的用车的需求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

0: 那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嗯，东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哦，我有辆车想评估一下那个价格。
0: 可以啊，什么车？
1: 哦，那个2019年那个新域经典豪华版的。
0: 经典款的。您是
1: 豪华版
0: 手动还是自动？
1: 那个自动。
0: 好，1.6CVT 的啊，豪华版的车型就是叫智联豪华还是豪华？
1: 是豪华，
0: 118000多的那款标价的车是吧？
1: 当时落地是12万多。
0: 我是说标价，落地咱们就不管啊。颜色呢是什么颜色？
1: 白色，现在已经跑了97500公里。
0: 9万多公里并不算多啊。但是轩逸呢，现在啊，价格行情变化特别特别大，现在入门级的车型6万多起售了，已经是。
1: 知道。
0: 所以您价格呢要做好一个准备啊。当时你买白色呢，可能还加了一点点少许的费用啊。
1: 2000。
0: 嗯，对。是这样，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经典款的轩逸，2019年的车，收车价呢，2万出头一点点，但出头不了太多，2万2、2万3的样子。
1: 那还要标准车况的情况下来。
0: 对对对，您很熟悉我们的规矩。
1: 首先我经常因为那粉丝嘛，经常听节目。
0: 是怎么个行情？2万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往上走多少呢，就取决于你的车况了。
1: 行，好，可以，好，谢谢东哥。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哎呀，新车的行情当然会影响二手车市场的估价了，没办法，像当年保值率还不错的像朗逸、轩逸这类车，现在太吃亏了。特别是对于车商来说，如果说收了车很久没卖出去，一直囤着，那真的就砸在手里了。因为新车的市场行情一直在变，你不可能一款二手车的价格你指望它超过新车的售价，不可能的。超级大魔王，哎呀，我真的对你这句话太感同身受了。特别是你说的方盒子啊，审美真的是一个轮回。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年很多那种方方正正的车型停产换代，都换成了那种圆润造型的，市场统一给出的答案就是大家不太喜欢这种太硬派的样子。举几个例子，曾经的背着书包的老奇骏还记得吗？那是比较硬派的样子。还有奔驰 GLC 的前身 GLK 还记得吗？棱角分明的样子。超级大魔王说，现在市场同质化产品太多了，外观同一套，内饰同一套，配置全都差不多，加上方盒子，都上方盒子，这两年又是那种又肥又大，呵呵，他说又蠢又重，这个形容比较贴切啊。那些 SUV 都不知道出了多少台了，就可能大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你知道吗？就比方说你去现场看足球比赛一样，你加入到了，不是加入啊，你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就会有那种共情从众心理马上会出现，于是大家买什么你也跟着疯买什么。真的是尺寸越大越好吗？你有没有发现你这开这种大尺寸 SUV 并不好走啊。其实那种方盒的造型呢，最初是哪几个品牌比较注重的？老款的路虎卫士、吉普的牧马人、奔驰的大 G 都是为越野而生的呀。而现在的一些方盒子造型的 SUV 呢，其实它并非那种带大梁的底盘，都是非承载式的车身，也就是我们城市 SUV 的统一架构，根本就不具备什么越野能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方盒子造型走得比较早的这波国产新能源或者说是支柱品牌，最早的其实是奇瑞旗下的捷途品牌的旅行者。这款车呢，它造型很硬朗，真的有点像牧马人，但是越野能力方面，你开它去越野真的是遭罪啊。这几年新能源品牌把中大型轿车的价格都打到20万以下了，连带着也把传统豪华品牌的价格带崩了。像曾经加价才能提车的雷克萨斯 ES， 这举一个例子啊，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那会儿是加价最厉害的时候，加6万现金的优惠，对不起，别指望了。但是现在 ES 什么程度啊 ？ES 200只卖18万，比小米速7更便宜。先说是 ES 啊，目前的厂商指导价呢是29万9千9到31万2千7，已经换了全新的外观换代了啊。自从雷克萨斯 ES 靠加价维持的保值神话破灭之后，行情更是一落千丈。现在 ES 200的裸车价，我刚说了，贷款能做到18万5，不贷款19万多。过去不是有很多人说 ES 200是精装的凯美瑞吗？现在这台车就卖过凯美瑞的价格了，而现在的凯美瑞呢，也只能去唐卡罗拉的价格了。就这个动力。

0: 对吧 ？ES 两百啊，说实话，172匹马力 2.0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和 CVT 的传动，这么一套接近5米的车来说，实话真不够用。厂商也应该知道这台车的动力不够用，因为 ES 300H 还标了0-100加速9.4秒 ，ES 200呢就直接没标了。抛开动力不讲，这台车作为家用车还挺不错的，外观大气，内饰豪华，而且呢很舒服很安静，里面的用料也是比较空气清新的。这时候有人就说了，哎，不是 ES 还有 300H 吗？啊，那台车要贵7-8万呢，动力弱是弱点，但是有双擎啊，节能省油，皮实耐用啊。除了 ES 之外，还有像沃尔沃 S90， 以前它的指导价是40.69万起，但是今年上半年只卖15万多的沃尔沃 S60 给我们来了点二线豪华品牌的震撼，那家族的老大哥也得跟上小辈的降价步伐吧。沃尔沃 S60 卖15万多，定价40.69万的 S90 呢，直接优惠干到了19万，裸车只要21万出头，落地23-24差不多，五折呀。这是以40.69万的入门级 S90 的智逸豪华为例啊，相比于还要和凯美瑞共用部件的雷克萨斯 ES200，S90 呢可是正经的豪华品牌的中大型车，它是基于沃尔沃的 SPA 平台，跟沃尔沃 XC90 是同一平台的，而且呢配置也高得多，使用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还有轴距啊，轴距非常长了。尺寸上沃尔沃 S90 也要更大，比 ES 要大一些，轴距是3.061米，车长5.038米，这个价位跟自主品牌的电车相比其实尺寸也不算小了。不过呢，因为 SPA 平台的安全性设计挤压了车内的空间，所以实际空间的体验并没有同轴距的电车那么大，它是为了安全，它是为了极致啊。至于智能化呢，这台车它是没有高级辅助驾驶的，但是标配 City Safety城市智能安全系统和 L2 级的辅助驾驶也算够用了，车机呢也升级到了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但是我就不理解，这台车呢已经连续4个月销量全国啊低于600辆了，月销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

0: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

0: 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

0: 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

0: 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 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

0: 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

0: 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 5.14 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各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各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楚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

0: 名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事件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0: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0: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3: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4: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4: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

0: 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1: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2: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5: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6: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5: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7: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 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

0: 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 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1: 你去做体制型的，做体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12: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7: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 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4: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15: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14: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16: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14: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7: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4: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 94.3 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7: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格，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显示 1.15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 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

0: 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1: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1: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2-3个。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2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

0: 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1: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0: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 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0: 嗯，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1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主持人，
10: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但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1: 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那么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 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

0: 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1: 啊，以铁判官嘛，以前也很流行。
0: 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子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对，是
1: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但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 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2: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0: 一个在洗。
1: 陈奕迅翻唱的这首《深爱着你》被大家一直认为是不输的原版，为了更好的达到效果，他找到了原编曲人一起合作，在大方向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因为他试过唱慢一点，唱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这一版最挂念一个人的感觉。

这首歌曲来自过佑嘉，非常具有鉴赏性，无论是唱法还是曲调，可以说是浑然天成，非常 nice。唱法当中最感到一丝欢快与俏皮，慵懒的声音最迷人，穿透力极强，听进心里。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下。

0: 很喜欢这首歌曲唱出的普通但是努力的生活的样子。上班前仔细关上灯，中午把饭吃光，下班后平平安安的骑自行车回家，像这样照顾好自己认真过生活的你真的很棒。
1: Yeah, yeah, yeah.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 Billboard 英国热单制造机白金唱片拿到手软的 Janis 联手陈梓童 Intro 的响指以及音色非常的有个人风格，这首歌曲的整体音色非常纯净好听，听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

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在剪外已经足够成熟，没有选择成长，然而现实却需要大家重新的入茧而破出。也希望各位不要迷茫，不要自满，期待着自己每一次的破茧，每一次的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机器的远行离不开每个螺丝的配合，张杰这首《跨过山海》就是编曲和歌曲完美融合的结果。张杰穿透力极强的声线给这首歌曲增加了更多的热血少年感，一起来听。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人。前有一个自己包揽歌曲全部制作流程的李荣浩，后有不甘示弱的谢雨伦，眼前的制作人名单就有这个名字从头到尾。看来他是真的不给别人机会啊！一起来听谢雨伦满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俗话说人死债消，俗话又说父债子还，俗话还说死者为大。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人已经去世了，欠的钱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之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有的人会说，人都没了你还来要钱，有没有良心啊？有的人又会说，现在人虽然没了，可还剩下豪车豪宅，不能够让你家人享福，我来受这个苦。总之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国法律对于这种情况是如何规定的，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在债务人死亡之后胜诉权益应该如何来实现。好，首先我们来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一名男子闲得无聊，多次拨打110报假警，结果把自己玩进了拘留所。近日呢，朝阳警方多次接到了同一个男子拨打110报警电话，不是说自己不想活了，就是说自己要死了，描述的情况都十分的危急，但是只是说个大概，却从不告知具体位置。报警之后就迅速挂断电话，而且关机玩消失。经过了解，此人姓段，段某对自己谎报警情、扬言滋事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据了解，段某现在已经因为寻衅滋事被朝阳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文化传媒公司前员工已掌握学生家长信息，虚构代办滑雪冬令营报名，并以打折报名为诱饵，骗取18位家长18万多元。被告人陈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去年呢，陈某辞职做生意失败了，又陷入了网络赌博的泥潭，急需资金解围。去年10月份，陈某刚好看到一家公司在官网上发布了冬令营的招生信息，就想利用之前曾经掌握过的冬夏令营的学生家长信息，向有意报名冬令营的家长承诺可以打折报名。陈某呢，以虚构代办滑雪冬令营、预订酒店、发生车祸需要检查治疗等名义，骗得18位家长向他转款人民币累计18万多元。陈某将骗来的钱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日常开销，还有网络博彩等等。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某提起公诉。外甥受伤，赵某急着去看，偶遇快递员李某的面包车挡住了去路，因为觉得这个李某的挪车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于是啊，他干脆一脚油踩上就撞了过去。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并且当庭宣判，赵某要赔偿修车费2380块。李先生遇到了糟心事，他停在楼下的爱车被六楼顶层的一处违章建筑掉落的玻璃砸坏了。那么李先生啊，后来就将小区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索赔9850块。理由是呢，因为当天是大风雷雨天气，物业公司对私搭乱建不予理睬，导致违章物坠落，而且物业公司不给自己提供602户的户主的信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物业公司在明知楼顶存在临时搭建物，有较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之下，仍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安全，导致李先生的车辆被砸受损，因此呢，物业公司应当就此承担侵权责任。但是李先生的车辆呢，停的地方也不对，那停的地方并不是停车位，而且还占用了部分道路，自身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也应该承担部分责任。最终呢，一审判决物业公司赔偿李先生各项损失3510块钱。好，朋友们，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治资讯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李林林法官。哎，李法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个案子哈。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债务人死亡之后，那么胜诉这个权益到底应该怎么来实现？那么这个案子啊，其实是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哈。
2: 对。
4: 那您先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经过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咱们今天说的这起道路交通事故， 处呀，双方当事人呢他们是发小，
4: 嗯，
2: 特别好的朋友，那因为年龄比较大，咱们就称之为老莫和老孟吧。
4: 嗯，
2: 16年的一天早上呢，老孟驾驶他的微型的小轿车搭乘着老孟去逛早市，
4: 哦，
2: 在这个路上呢可能发生了这个驾驶不慎撞到了路树上，
4: 哦，
2: 当场
4: 路边的树上，
2: 对，路树上，
4: 哦哦，
2: 可能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吧，老孟是当场就死亡。
4: 哦呦，
2: 嗯，老莫呢，他是经抢救就送到医院，
4: 嗯，
2: 抢救了有11天嘛，最终还是宣布死亡。
4: 两个人都死了。
2: 对对对，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
4: 哦，嗯，那后来交通队有没有就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因为这是个单方事故哈，
2: 对，
4: 不存在其他的这个人身伤亡。那他这个责任是有没有认定呢？
2: 关于事故认定啊，是公安交管部门是委托了不同的鉴定机构，
4: 嗯，
2: 分别对死者的尸表，对涉事车辆的制动系统啊、转向照明，包括信号装置，还有其他电气设备都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4: 嗯嗯。
2: 来分析这个死亡的原因和事故的认定。
4: 嗯。
2: 最后，经过多个鉴定机构的多份鉴定报告，公安机关最终做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是认定涉事车辆是超速行驶。
4: 哦。
2: 那驾驶员老孟呢是全部责任，
4: 嗯，
2: 老莫是没有责任。
4: 嗯。
2: 但是后来再有一份补充的说明说，
4: 嗯，
2: 老莫他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这种违法行为的。
4: 哦，所以说，嗯，一撞到树上，这个人因为没有系安全带，人可能就飞出去了哈，啊，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那么这起案件当中，驾驶员啊和他的这个发小两个人都去世了。他们去世的时候大概这个年纪有多大？
2: 大概60多岁吧。
4: 六十多岁，
2: 对。
4: 哦，那后来又怎么形成了一个诉讼呢？
2: 嗯，那么你看，在老莫他事故之后送到医院救治，就发生了这个住院费、医疗费，
4: 嗯，
2: 之后又死亡，死亡的安葬费，家属因为处理相关的事情又产生了误工费，
4: 嗯，
2: 交通费等等一系列的损失。
4: 嗯，
2: 那么驾驶员老孟他的亲属在这期间只支付了1000元。哦，
4: 才1000块钱。
2: 对对对。
4: 哦哦，
2: 所以老莫他的这个配偶啊，
4: 嗯，
2: 就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呢，就提起诉讼，要求老孟他的继承人来这个要求损害赔偿，
4: 嗯，
2: 承担这个责任，
4: 就是，要求这个负全部责任，这个驾驶员的继承人。
2: 对对，
4: 等于说原告和被告都是双方这两家的这两个死者的继承人。
2: 对，
4: 是吧？
2: 是的。
4: 嗯嗯，因为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有一方会说那我们家也死人了，两个人都死了，你还要管我要钱啊？那后来这个案子法院怎么判的呢？
2: 法院判的呀，就是当时其实被告他辩称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4: 嗯，
2: 说因为呢，被告本身他不是事故的当事人，然后他们又认为老莫就这个驾驶员是没有留下遗产的，同时呢，
4: 哦，
2: 他们也认为老孟没有系安全带，自己也存在一定的过失，
4: 嗯，
2: 啊，那么综上的认为就说不应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4: 嗯，
2: 法院当时是怎么认定呢？是说，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个案件，
4: 嗯，
2: 那么老孟他作为驾驶员，他没有注意交通安全，他的行为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4: 嗯，
2: 肯定是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
4: 嗯，
2: 那么老莫呢，他在事故发生时没有系安全带，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而且他这个过错跟他所遭受的这个损害后果是直接成有因果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4: 嗯嗯嗯，
2: 所以说那么基于这个认定，同时咱们根据这个案情啊，是老莫就是这个搭乘车的这个同志，
4: 嗯，
2: 他呢是主动的邀约，就是邀请这个老孟带他去逛早市。
4: 哦，oh.
2: 啊，因为他是，其实老孟相当于是无偿的为他服务。
4: 嗯，mm.
2: 啊，那相当于只是一个好意同乘的行为。
4: 嗯，
2: 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助人为乐。
4: 嗯，
2: mm. ，那其实这个行为应该是在咱们国家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和提倡的。
4: 嗯，mm.
2: 啊，综上，咱们法院最终认定呢，是老孟跟老莫他俩都应该承担50%的责任。
4: 哦，这样。
2: 对于这个事故的发生的话，
4: 嗯，
2: 那最终判决的就是，咱们这个老孟的继承人啊，就是他的配偶和他的儿子在遗产，
4: 老孟就是司机是吧？司机，
2: 对，司机的儿子和妻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大概是40万元钱。
4: 哦，
2: 嗯，
4: 因为这起案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啊，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啊，是涉及到侵权责任这一块儿哈。
2: 对，
4: 因为他不会就这个死者老孟就是司机啊，这个死者的遗产到底有多少是吧？啊，这遗产到底他留下来多少？ 进行一个查明，他就是判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问题。那么这起案件最后40万块钱到了执行阶段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判决生效后呢，老孟的继承人没有履行这40万的这个债务，那么原告就是搭乘人员的他的妻子和女儿就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大家可以理解啊，就是家里面亲属去世了，那这种心情肯定非常的急切，很着急，多次来法院就跟法官沟通，就催促说这案子怎么还不能执行到位啊，就这点钱就很着急要拿到手。但是呢，法官是一面安慰咱们的申请执行人，一面也是感觉到很为难，因为咱们判决书确定的是被告是在继承遗产价值的范围内来赔偿这个损失，但是判决并没有告诉执行法官这个遗产范围到底是什么。
4: 是这样。
2: 对，
4: 哦，
2: 所以这在咱们执行中就叫做给付内容不明确。那执行中法官只能是依法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可以找这个被执行人过来谈谈吗？说你这个遗产到底有多少啊，你能够执行多少啊，了解一下情况吧，是不是也行？
4: 对对，这个过程是法官肯定要在执行中来做的。
3: 嗯，
4: 那么在执行中被执行人他其实是明确表明，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也是他的辩称，就是说没有继承任何遗产，所以他就认为他没有任何责任来承担这个债务。
3: 哦，是这样。
4: 对，
3: 那法官就是案件执行的法官有没有责任去查一下这个死者他到底有多少遗产财产的情况，因为咱们不是有四查嘛，是吧？
4: 对，因为咱们的四查其实在这个案子中只是针对两个被执行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咱们查询的是他们名下的财产。
3: 对于死者已经死
4: 了，但对于死者的财产咱们是没有权利去查询的。
3: 哦，
4: 就说如果被执行人他不主动申报这个死者的遗产，
3: 嗯嗯，
4: 咱们的申请人呢也不能够提供他的遗产的这种线索，
3: 嗯，
4: 那对于法院来说是很难查明的。
3: 哦，是这样哈。
4: 对，
3: 因为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是死者的这个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孩子，
4: 对，
3: 是吧？但是呢法院又判他们两个人要在这个死者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赔这笔钱，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他们个人的财产是不能够用来执行这个40万的，这是他们自己的哈，就是说他们不是继承来的，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钱。
4: 嗯，是这样的，就说如果咱们法律文书或者执行中能够确定这个遗产的名称或者金额或者数量，这就叫做遗产能够查明。
3: 嗯，
4: 比如说咱们打个比方，如果咱们知道这个被执行人他继承了死者的一套房产，
3: 嗯，
4: 那么在咱们北京来说，一套房产的价值是大大的高于40万的，
3: 嗯，
4: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被执行人他应该承担全部40万的债务。
3: 嗯，
4: 但如果我们查明他只继承了20万的存款，那么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就是20万，剩余的20万除非他自愿，否则的话他是不用承担的。所以这个查明遗产范围至关重要。
3: 哦。哦，那这个是应该是由谁来查呢？
4: 如果是执行阶段，执行法官根据种种线索能够查明的话，
3: 哦，
4: 执行法官是可以来直接来界定的。
3: 哦，
4: 但是如果不可以的话，只能是告知申请执行人，他通过另外的另案诉讼来确定遗产的范围。
3: 那岂不是在这起案件里面，申请人40万块钱就暂时拿不到了吗？
4: 嗯。但是咱们是说他只是目前咱们遗产范围不明，咱驳回他的执行申请，并不意味是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就无法实现了。
3: 嗯，
4: 那么通过立案诉讼的程序能够重新查明被执行人的遗产范围，之后可以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像咱们这个案子中，执行部门也是告知了申请执行人权利就近的途径。
3: 嗯，
4: 然后他呢通过去法院提起代位细产诉讼，最终法院判定这个老孟他配偶名下的这个房产是老孟跟他配偶的共有房产。
3: 嗯
4: 嗯，那么这其实就是财产线索。
3: 对
4: 对
3: 对,
4: 对，权利人据此再次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部门呢就可以依法处置共有房产中属于老孟的遗产份额，
3: 嗯，
4: 或者也可以以老孟的遗产份额的实际价值直接执行被执行人的其他的财产。
3: 哦，这就可以了，是吧？
4: 是，
3: 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稀产继承的这样的一个诉讼得由这个被执行人的家属来向法院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诉讼，才能把这个财产的继承给分明白了。他们如果不主动提起的话，我们的执行部门能够去主动的去来介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内部的财产分割问题吗？
4: 咱们这个稀产如果被执行人的家属不主动提起稀产诉讼的话，
3: 嗯，
4: 可以由申请执行人他们去代位提起这个稀产诉讼。
3: 哦，
4: 这个制度叫代位稀产诉讼的一个制度，
3: 嗯，
4: 就是为了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因为被执行人他本身他有可能代予行使他的这个权利，
3: 嗯嗯嗯，
4: 因为介于他规避执行这个角度的来考虑，
3: 嗯，
4: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权利的制度的设计倾向于申请执行人如何来维护，那么他就可以代替被执行人来提起这个稀产的诉讼。
3: 刚才呢李法官把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和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在介绍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怎么听过的词汇，比如说这个遗产范围无法确定啊这个给付内容不明确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词哈，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4: 嗯，就是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啊，如果这个执行的内容没有在生效判决书中明确的确定，就比如说咱们的遗产、没有确定遗产的金额、确定遗产的范围、遗产的价值啊、遗产的名称，那么这就叫做遗产范围不明，到执行中就是给付内容不明确，就是没有给执行法官一个执行的标准，也没有给执行法官。就是告知这个被执行人他的履行的界限。
3: 但是这起案件里面法院这个在审判阶段判决书说了你要赔40万啊，难道40万这个数还不明吗？这不是很准确的一个数吗？你就应该给40万啊。
4: 他这个40万啊其实是这个相当于是老孟他对他的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但其实对于咱们这案子的被执行人来说，就是老孟的妻子和儿子，他的这个义务是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的，就是说不一定是以40万为限的。就刚才咱说了，咱必须要确定这个继承人他到底继承了一套房还是一辆车还是就是几万的存款，那么他的履行的义务的范围就只是在他继承的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来实现的。
3: 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比如说这起案件这个是40万，如果他只继承了20万，
4: 对，
3: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这20万申请人可以拿到手的，那么至于剩下的20万，除非这个继承人愿意主动来履行，是这样是吧？
4: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3: 哦，哎，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像这样的案子，那比如说，法院在处理的时候，剩下的那些钱，难道这个申请人就拿一点没有拿到的可能了吗？咱还打个比方，比如说40万块钱，那么这个死者其实只有20万的存款，也没车也没房，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那20万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渠道跟方法能够拿到这笔钱了吗？
4: 是的，就是说如果被执行人、
3: 真的是的是吧，
4: 如果被执行人他没有遗产可供执行、
3: 啊、
4: 或者是继承人在所得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了义务、那么超出遗产范围的剩余债务，继承人是就是咱说的非自愿不必偿还，那么法院其实是应该裁定终结执行的、那么这其实是债务人相当于和继承人他在客观上这种没有履行能力或者是客观上的一个债务的消灭、那么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呢，他就是应该承担这种履行不能的风险。
3: 那岂不是判决书拿到了一个胜诉判决，最后实现不了，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讲，那这判决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是继承人他隐匿财产或者说是遗产范围就截止到执行的时候并没有查清或者没有查完整、那么申请人的权利还是依然是保留的，那么还是继续带

0: 在遗产范围实际价值范围查明之后，他还可以继续的主张权利。
1: 嗯，
0: 咱们那个限定的标准是说，如果真的没有遗产可供执行，或者说真的是已经在遗产范围内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死者他如果只有那么大的履行能力，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去强行的要求他的继承人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的。
1: 哦，那么也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案子，比如说可能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啊，或者是民间借贷纠纷啊，结果债务人去世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样的法律的原则，那么债务人的继承人也只能在债务人的遗产的范围之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因为继承人他不是责任人，法律不应该强加给他的权利范围以外的义务，这就相当于是强加一个义务给他。那法律是不会这样来规定一个这个善良当事人他要承担这种不利的法律后果的。
1: 那这样的话对于债权人来讲风险就很大呀。
0: 对，那债权人就是因为咱们有交易就会有风险，这个风险确实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除非咱们要有这种预防风险的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比如说在咱们民间借贷的案件当中，这种风险意识就尤为的重要。那么你在出借人在借款的当时就可以要求这个借款人向你提供一定的担保，那么担保可以有物的担保，就是以特定财产作为担保，也可以有人来作为保证责任。那么这样是不仅是督促一个债务的履行，同时在后期也会应对这种交易风险。
1: 那您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件它的这个意义在于哪里，能够给大家带来的启示都有一些什么呢？
0: 我觉着大家从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应该认识到一点，就是说在债务人死亡的这类案件中，除非法律文书明确的确定了遗产的价值范围，就是除此以外的话，如果在执行程序中查明这个遗产价值范围的渠道是很有限的，也是就是很难查明的，相当于说，那么一旦继承遗产范围无法查明，那么胜诉判决就是成为一纸空文了。所以说为了最大的保障债权的实现，当然执行部门在穷尽执行措施做到应查尽查的同时，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权利人就是要有这种风险防范的意识。一方面是在你在这个纠纷发生法律关系发生之时，你如何的进行这种担保的设定啊，这种风险的防控。另外就是在诉讼当中，你要充分的利用财产保全的制度，诉讼前或者诉讼中的保全制度都可以有效的防止财产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进行转移灭失，以至于到后期的财产无法查明。
1: 但是这个债务人已经去世了呀，人已经没了，那保全谁的财产啊？
0: 保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或者是就是因为如果继承开始后，那么这个继承人的财产，那么就是被执行人的财产，就是已经是他来所有的财产。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被执行人债务人死亡可能发生在诉讼前，可能发生在诉讼中，也可能发生在执行中，所以说在不同的程序中，那么你这个风险防控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它是发生在诉讼中的话，或者是你担心它发生在诉讼就是法律文书确定之后的话，那么你在诉讼中的保全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吧？
0: 对，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李法官来到我们直播间里面哈，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涉及到这种债务人一旦死亡了之后，那么胜诉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一份胜诉的判决不要让它成为一纸空文哈。好，那非常感谢李法官参加节目，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喜欢找东西的人吗？或者喜欢找人的人吗？你有没有发现找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意味着心不安。当我们的思维惯性是看见当下的不如意不圆满，那无论你身在怎么样的环境，如何圆满，你总是会发现它的不完美。而所有的寻找无法真正抵达终点，因为他们并不在一个轨道。无论你去到哪里，其实你都在哪里。心安顿下来，反而那些你去找的东西就会自己浮现出来。那个交汇点，就是此时此地，就是此刻。

据说人类目前可以看到的物质啊，不到宇宙总物质量的10%，甚至有些数据更低。而宇宙中90%以上的物质含量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跟暗能量。即便是有了宇宙飞船之后的人类，我们对于世界和宇宙的了解仍然是很有限的。所以要保持谦卑以及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而不必急着用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Post Malone 带来一首 Circles，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维，我是地听到就是 Demi Lovato， Cool for the Summer， Rock and Roll 现场。

Demi Lovato Cool for the Summer， 曾经独属于夏天的味道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之前还提到说，好像如果有机会，我们要就着往年的 Billboard 评选出来的夏季之歌、夏季之声啊这样的主题来分享，因为每年的夏天可能最火热的那首歌曲在榜单上表现最抢眼的，会是定为当年的夏天的独属的声音。当中虽然每年可能只选就是一首歌，但是曾经我相信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那个夏天是你无法逃脱的。无论是自己在收听的时候，无论是在相应的一些广播电台在进行放送的时候，你可能都会感受到这首歌当中给你带来的夏季独属的热量值。 Cool for the Summer 来自 Demi Lovato。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接下来进入到的现场呢，我们听到的是 Twenty One Pilots。之前记得在我们去击飞的时候，因为现场会有很多的小伙伴，一些好朋友，大家每年在那儿见的时候呢，也都会回头聊一聊，说自己过去一年看的演出，全球各地的一些演唱会也好，音乐节的现场，印象深刻的那些团，然后包括自己看过之后，在某些音乐节上，大家最期待说，如果把谁请来，会是特别棒的效果。而其中，其实跟朋友在现场见面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 Twenty One Pilots， 而且曾经可能在他们刚火的时候，当年的在拉斯维加斯的 iHeartRadio 我们的小伙伴身边朋友去的时候看了以后就已经表达了印象深刻，而在之后呢，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在国内能够或者说在我们周边能够看到他们的演出，而现在就大家在期许说，如果有计划赶上他们办巡演的时候，什么时候能够在香港有一站这个音乐节的落地，将会是他们是最有实力来进行一个最终的压轴的。所以 Twenty One Pilots 这一次在 Rock and Roll 我们先来验验货，这次听到的依旧是非常熟悉的这首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Stress Out。

就现在虽然我们听的只是现场的录音，已经开始军训了，就已经开始跟着一起大合唱了。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听到的 Twenty One Pilots 这首 Stress Out， 我们就跟各位来进行全曲的分享。可以关注一下当中的歌词，可以关注一下到底在现场 Wake up, you need to make money 到底应该放在哪一个部分。All right, Twenty One Pilots, let's go.

笑坏了。刚才看到简编辑发的一条消息， Spotify 那边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设置，太合适了，太合适了，说允许父母和监护人把儿童与家庭音乐排除在他们的个人品味档案之外。这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可能就出去带着孩子玩的时候，自驾在路上，那个全程放的都是还在听的那些歌，然后如果你在那儿一直循环，它播放量一直高的话，你的个人品味可能就会受到影响。那平台在给你进行推送的时候，它的算法就会说，哦，你可能很喜欢这一类型的音乐，然后你在放着其他的歌，你自己很享受的时候，有一天哪怕孩子不在车上，他给你推荐的音乐你在听到的，你进入到那个 radio 之后，那很有可能他出来的就会是一首儿歌，就那一刻其实是很扫兴的，对吧？就现在你可以，它这个实现的功能就9月15号已经开始了啊，说这一个功能就是把那些动画电影的原声、童谣、儿童电影视剧的主题曲将不会进入到个人账号，它就作为一个家庭账号或者一个儿童的品味。对于父母来说，他说能够解决的就是你每次公路旅行在放同一张儿童电影原声的时候循环了很多遍，然后呢 Spotify 现在能够区分这个是孩子喜欢的，不是你的个人真正想听的音乐。所以真正到后面每天打开 Spotify， 你可能能看到 Daily Mix， 你能看到 Discover Weekly， 他给你的进行一些推荐的时候当中不会出现这些儿童的歌单，不然真的太难受了。你正在听 Heathens， 你觉得好酷，结束之后突然给你来了一首 Baby Shark， 对对对对对对 Baby Shark， 你就那一刻破功破防啊。 The 21 Pilots当年在 Stressed Out 之后呢，虽然第一部电影不怎么样吧，但是原声还是备受欢迎的。 Heathens 结束上半段的月流行稍后回来以后跟各位继续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回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你也知道到底有多么的 body rock。 声当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稍后要继续关注到 Rock and Rio 现场的一些演出的声音。这边我们来继续回到过去的声音，想要听到 Gwen Stefani CrashLAMB 当中另外一首也是库存了很久以后彻底把它忘了的歌，就跟放 I'll Never See You Face Again 的感觉是一样的。一会儿回来以后继续分享 Rock and Roll 现场。

0: 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ves.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1: Now that I'm alone, cause right now it says that we...
2: 这听到就是 Neo 最近其实发力也在进行自己的演出，然后也有更多的一些现场的分享，然后包括现在你能去到更多的一些小场子，包括在伦敦那边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又去了一个很小的线下的一个活动，类似于酒吧一个找一个小的 warehouse， 然后在里面跟大家来现场唱，就配一个 DJ， 很随性的那种状态跟感觉。这次站到 Rock and Roll 的舞台上，这首 So Sick 依旧是最具流量的单曲，再来感受一下。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广播关掉的那一刻，关掉的是哎呀，曾经的那一份，就是你沉浸在歌里面你觉得无法自拔的那一份。咱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对吧？就他里边唱的到底是多么痛苦的一份分手，那会儿哪儿懂，但是你就想象说，就是因为之前听了太多这种歌了，年轻的就小时候听这些歌，你想象那种痛苦，因为它有音乐，它音乐好听，你觉得说，哎，这种痛苦好像还挺美好，还挺浪漫的。然后真正你就会发现说，当谈了恋爱之后，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件事沉浸在自己这份痛苦里边，就你不抓嘛不是爱，就不是抓嘛不是真爱，就也挺可怕的，也挺可怕的。主要赖歌太好听了，都是月亮惹的祸。然后这一次呢，给各位带来的音乐，之前大家也是在频繁的探讨当中，里面会出现了一些名字，因为从宣传片开始你就会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从电子的舞曲，然后再到大家在猜测的 The Weeknd， 因为有几位音乐人都已经在这个相应的发布了一些带有着 GTA 带有着 Rockstar Games 的产生关联的元素的东西了，而其中名字包括了 Travis Scott， 其中包括了 Future。 所以接下来既然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节目里面真的很少很少，太少太少会出现 Future the boy is good， 适当的可以常出现一些，是吧？找天我们把这些名字全都把它捏不到一起，包括 Metro Boomin 被

就单这一个采样，就大家扒了很久，对吧？最后说是不止1970年，1920几年的音乐吧。但始终我觉得，就跟昨天我们其实在跟奔赴少年聊的一样，就当中这些靠的就是采样，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那些味道跟感觉。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花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本期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
9: 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10: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

0: 猫属类划分。
1: 嗯，
0: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划分。
1: 嗯，
0: 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
1: 嗯
0: 啊，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1: 对
0: 啊，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啊，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雷暴现象，实际上其实是跟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的话，它的花粉的颗粒很小，所以说漂浮在空气中的话就很容易致敏，
1: 嗯，而且它能去往的地方也就更深，
0: 对，
1: 这种致敏性就会更强。通常来说，您怎么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一系列症状呢？
0: 那首先就是要根据它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这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
1: 嗯，
0: 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
1: 嗯，
0: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1: 嗯，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已经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做这种过敏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浪费钱。
0: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原，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了，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蒿属的花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花粉，包括还春季的花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嗯，
0: 啊，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啊，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能控制。嗯，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
1: 嗯，
0: 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1: 对，
0: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1: 嗯，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0: 对。
1: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0: 对。
1: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0: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
1: 嗯，
0: 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HE 的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H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Ig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源的一个症状。
1: 嗯，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

0: 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1: 对，
0: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源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它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嗯，这很明显了是吗？
1: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
0: 嗯，
1: 啊，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这症状和过敏性鼻炎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啊，甚至有时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
0: 嗯，
1: 啊，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是过敏性鼻炎了，
0: 嗯，
1: 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就解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一两个月都是这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的，就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
0: 嗯，
1: 这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一个方法。
0: 嗯，像这位患者的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症状会比较严重。
1: 嗯，
0: 3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波。
1: 对对，早期的。
0: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1: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他会的有反应，因为在11月份可能，
0: 哦，冷了，
1: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我们叫非变性鼻炎，这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话题，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
0: 嗯，
1: 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措施。
0: 哦
1: 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的稍微厚一点，
0: 哦，
1: 这样更进行保暖。
0: 嗯，
1: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0: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1: 对对，
0: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儿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1: 对
0: 吧，是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都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三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0: 对，
1: 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说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一定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说你在冬季的时候，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两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两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
0: 嗯，
1: 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2到3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1: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1: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过敏源的颗粒的话，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是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是生物制剂的使用。
0: 嗯，
1: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要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

0: 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
1: 嗯，
0: 啊，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2: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2: 对概率。

0: 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能够变化了，会导致出现。
1: 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0: 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0: 对。
1: 对，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0: 这种
1: 有
0: 情
1: 这
0: 况，
1: 样子的患者吗？
0: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它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这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0: 对对
1: 那
0: 对。
1: 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
0: 对
1: 的，
0: 他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0: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0: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他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啊，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也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时间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了，
0: 对啊，虽然其实最后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0: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0: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是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1: 手
0: 干预。
1: 术，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0: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使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好的。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0: 对对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着，是吗？
0: 对，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是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肯定是比较被
1: 被
0: 动的。
1: 动。
0: 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些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这样子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相对好一些。
1: 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

0: 经验和感觉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诶，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它一下子突然间你之前完全没有管，爆发性的那种来袭的时候，您往往可能就是同时得把好几种药都用上，才有可能在几天之后
1: 才控制好症状，
0: 比较好的一个症状的反应哈。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用药的时间呀、频次呀，然后包括这个喷药的方法呀，然后整个的用药疗程啊都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缺一不可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
1: 对，
0: 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1: 对，是，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说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有
0: 你对它过
1: 敏，然后你又要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0: 嗯，
1: 对吧？我们主要要除螨，
0: 嗯，
1: 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晒，
0: 清洗晾晒，
1: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阳光暴晒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0: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建议您一定去查过敏源。
1: 对，一定要查，你要发现这种症状是长持续存在的，而且你要查出来，要采取措施。你像你养这个猫养狗的话，你一定要规避。
0: 我太理解医生的这个良苦用心了，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发作行了，然后不行了，大夫您快救救我吧，这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但是呢，医生一发现就是他心爱的宠物，然后他就是对他可能是一种高度过敏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他又舍不得离开他。
1: 所以我有时候在门诊我就碰到一个病人的话，我对这说，我就是最说的说，就是说你不要他的命，他不要你的命。
0: 哎呀，
1: 因为你如果要是，假如说你就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话，那可能就很容易危及生命。
0: 嗯、
1: 我们就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歌星，对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哮喘发作，
0: 对，
1: 导致的就出现这个危及生命了。
0: 嗯，
1: 所以说
0: 因为哮喘它在发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就是那个短时有点憋闷什么的吗？然后可能喷上点药就能好了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1: 不是，它就是气道的一个下呼吸道的气道的一个痉挛梗阻以后，你这空气进不去了。
0: 嗯、
1: 哦，对吧？进和肺内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这个血气交换了，所以就导致出现
0: 窒息的感觉了。
1: 对对对，嗯、哦。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过敏性鼻炎，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
1: 对。
0: 然后哮喘的话，一旦有一个急性的发作，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1: 对，所以我就说，每次给病人说，就说你不要。你宠物的病，他就要到时候要你的病。
0: 哎，虽然这么说哈，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

0: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 进口同比增长 22%，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资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针对长期拖累发展的制度冗余问题，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革新举措，通过为企业减负、放宽科创监管、激活地方经济，试图打破增长瓶颈，提振市场活力。与此同时，英国着力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伦敦的现状。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五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2: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文陵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禅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泉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泉，如禅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莲，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朝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泉隐居张泉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莲，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吴楚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

0: 禅鹤玉人，描摹赵张权隐居张权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权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肠道的相关内容。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的名字叫做《肠道好病不找》。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节目开始，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内容要出现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就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如何吃出健康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有哪些。建一阳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傅佳深有感触是吗？
4: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习惯成自然。如果您是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习惯来说，您每一天还得自己想着啊，就各方面的去就刺激自己去记住，就是固定就专门去记住，那确实很难。但如果人说嘛，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时间，如果您慢慢的时间到了，可能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的肌肉记忆了，它就不难了。
3: 我们的这位听友啊1782就说到了，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少贪凉。哎，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啊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规律吃饭，然后规律作息，但是啊少贪凉。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听友，包括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凉对肠胃不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4: 主要是刺激。一个是刺激，就是因为肠道嘛，人体它是37度恒温嘛，因为太凉的它就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它又容易引起应激。另外呢就是贪凉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凉的东西没有通过加热，它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更大。
3: 那就有一些朋友就会说到，你看我们国家大家走哪儿都是一个保温杯，里面肯定那水它要不是烫的它也是温的，你要说喝冰凉的水的人真不太多，但是你看欧美人家走哪儿都是冰凉的水，那难道欧美的人的肠道就能够抗凉吗？
4: 这个还是体质的原因，而且和生活方式是很大关系的，就可能人家那个就老祖宗就那样，然后的基因筛选可能确实和咱们这个基因不太一样哈，就比如说就像咱们去外面可能也不习惯人家的那种饮食，所以别人来咱们中国可能或多或少也开始刚开始可能都不习惯，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哎，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如果说这一样菜它不管多好多好吃，让您今儿吃明儿吃后吃，咱不说连着吃一个星期，您连着吃三天，您可能这辈子都说我不再不吃这个菜了。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欧美国家的朋友来说啊，这早餐它固定就是那一样，它中餐它也是固定那一样，它晚餐可能就这三样，这一生就这轮换着换，他们好像没有说吃腻了哈，和中国人确实不一样。
4: 这个其实也是中国人幸福指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人说嘛，饮食基本上对于幸福指数它应该是贡献在60%以上，所以中国人真的很幸福在吃方面哈，尤其
3: 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吃自己爱吃的。但是大家注意啊，那在您吃自己爱吃的同时，也一定想着怎样吃的健康，怎样和您身体里面那个好几十亿的啊您的那些小伙伴和谐共处。那我们这位听友7758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健康饮食是保护肠胃最有效的方法，清淡饮食有益健康，好胃口好心情身体健康。我要给我们这位老听友

0: 点赞。
1: 每一条都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科学，就是看怎么样去运用于实际，实操起来，然后是长期的实操起来。
0: 哎，下一位听友他就说了啊，按时吃饭，适量进食，他谈到了一个适量，真的。吃太多的话吃什么都不太好了。
1: 这个适量进食其实现在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人在适量进食

0: 吧，
1: 2023年的那个有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饮酒的一个限制，以前分男女。啊，什么男性15女性25啊，反正它是有一个界限，现在统一标准15。
2: 嗯，
1: 就说明什么呢？这个酒对男性女性它都是一视同仁了。
0: 酒这个15指的是15毫升。
1: 对，就是15或者是15克，一般我们就按1比、
0: 15克，
1: 对，就是相当它的酒精量。
0: 嗯
1: 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啤酒可能你不能喝，就别说那大瓶的了，就是那一小瓶可能你都不能喝完，它就超标了。
0: 嗯
1: 啊，所以对于酒来说，我们说能不饮就不饮，你说我就是天天有这个习惯性的，那么我们还是尽量控制量。
0: 嗯，好，我们这一位听友啊，212，他说的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性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其实刚才这位听友的留言，我跟傅家在中间啊，我们俩就啊讨论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前几个内容都说特别好，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问题就出在这个发酵这个事儿了。
1: 对，可能我们当时我和刘莎沟通，我说是不是这个听友他那个觉得发酵和腌制它等同了，其实是两回事哈。发酵制品，有的发酵，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哈，就是正规的发酵制品，它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发酵制品它很多程度上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也会比非发酵制品要高，所以它是一个就适当摄入，它是一个促进肠道健康的一个食物。
0: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啊，把他的一些情况说了一下，我跟傅家也说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位听友说了，40岁之前晚上吃多少肉都没事儿，现在晚上7点以后啊吃肉就睡不着了。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他为什么吃的比较清淡比较素呢？因为他吃完肉以后他难受。
1: 其实我们就刚才那个我想说两点，一不是40岁之前您没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您新陈代谢比较快，能够代谢出去，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没问题也不是，它可能对你的心血管已经造成了，就是已经每次都那个靶点都已经打了点了，只是量变到质变它有一个年龄，就是它有个时间轴，只是没有到。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不是中老年人，我们这个中年人就是40岁到50岁这种青年中年人也要注意，因为确实新陈代谢一降下来都有这个感觉。以前就是说，哎，晚上对吧，吃4两米饭没问题，现在吃1两可能就容易顶，确实。所以我们就说时时刻刻关注身体给你的信号，不要去硬撑，也不要去逆着身体的这种信号去来。
0: 哎，我们这一次的听友的留言到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说到了养护肠道的情况，谈到了让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有不少的朋友说呀，谈到养护肠道，就听说了说这个高纤维啊食物能够养护肠道，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说那种不太好消化的，比如说像植物类的啊，这个食物啊，它就属于那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我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为什么说要吃粗粮啊不能吃特别精细的，就是因为那里面含有这些比如这个麦子，它在没有磨成麦子之前，它那个谷粒儿，它那壳它不容易消化，你光吃这个芯儿它就容易消化。那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啊高纤维的食物都能够对肠道带来保护呢？在这书里面就说了，其实不一定。怎么不一定呢？我们来听一听附加的讲解。
3: 首先我们说，就一般来说，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对肠道是有益的，这句话没有毛病。
2: 嗯，
3: 但是呢，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肠道就是特别脆弱，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慎重的饮食，就是你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量，因为吃错了，可能反而引起，比如说你就已经腹泻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推荐再过多的摄入膳食纤维的量的。
2: 嗯，
3: 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老年人他牙口不好的时候，就是他本来其他营养素摄入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味的就是关注这个粗粮和膳食纤维，就纠结这个事儿。那么我们说膳食纤维摄入太多，它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摄入。
2: 嗯，
3: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多就好，一定要适合自己。那么我们就现在就说，因为是膳食纤维都好，那我们怎么样更科学的来吃哈？我们先分享几个，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然后大家在摄入膳食纤维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比如说正常人一天要摄入多少膳食纤维合适？

0: 呢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了25到30克。当然，你说你血脂高、血糖高，你可以，而且你也能接受，可以再往上走点，没问题。
1: 嗯、
0: 正常我们就说25克。那么含了多少哈？我们就说25克，这到底有多少？或者30克到底有多少？就有多少呢？就是50到150克的杂豆或者全谷类，然后呢再加1斤的蔬菜，再加半斤的水果和加10克的坚果，大概一天，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照着膳食指南去吃，你的这个膳食摄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全谷物、杂豆类啊、薯类，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丰富的。
1: 全谷物我看这书里写的啊，说的是玉米还有蔬菜，这不吃，这个不吃大米白面，好像觉得天天吃玉米啊，很多人不能接受。傅家难道真的要吃成这么素吗？
0: 所以
1: 这么高纤维吗？
0: 所以我们又说嘛，要合理的膳，就是合理的去摄入它，怎么样，就是粗细搭配啊。我你看，我没有说粗粮细作，因为好多人都是粗粮细作，那都是自欺欺人，因为粗粮
1: 细粮，
0: 对、嗯、所以我们说粗细搭配，怎么样个粗细搭配合适，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的人他1:1搭配他都能接受，虽然口感不好但他能接受，有的人可能得调到1:4这个比例，所以怎么样去合理您得自己去试。但是我们一定是不是粗粮细做哈，一定是粗细搭配，就是你在蒸米饭煮粥的时候对吧，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偶尔的加一小把，从加一小把开始，然后再加一大把，再加两把，慢慢调试。
1: 在这儿呢，我也把这书里面的有一个全谷类啊、全谷物还有杂豆类、薯类啊，这就属于这种高纤维的食物的名单公布一下。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吃玉米实在咽不下去，其实有不少朋友都说吃这个玉米碴子，就是那种比较糙的那种玉米的食物啊，拉嗓子。告诉您，如果您不想吃玉米的话，还有这些的全谷物、杂豆类的，还有薯类啊，可以提。比如说这个糙米、燕麦、鹰嘴豆、红豆、绿豆、红薯等等。您要吃不惯这玉米粒的话，换成红豆、绿豆。但是这红豆、绿豆难道就是蒸饭里面我们属于粗粮，如果你给它做成糊糊的话就算粗粮细作了是吗？
0: 这个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部分人你可以算还是算是细粮算粗粮，为什么呢？就是你做成米糊来说，并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米糊啊，对这种有点畏惧，其实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对血糖高的人对吧，他整个的和这种打碎的，他的就是对血糖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就是能完整的吃就不要给它破碎了，能吃新鲜的就不要吃不新鲜的啊，能吃大的不吃小的，就是个道理，能吃干的不吃稀的，这是对于控血糖来说。因为现在血糖升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20、30岁的人他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您尽量的啊吃这种干一点的，就是能吃干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吃稀的。你说我实在干的咽不下去，你说我煮粥有毛病吗？没毛病啊，也可以。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吃饭细嚼慢咽，根据刚才这公式，那是不是我在嚼的时候我也不能嚼那么碎呢？
0: 哎，这个就不是，细嚼慢咽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为什么？我们说大脑产生饱腹感，你看肠脑轴又发挥作用了，大脑产生饱腹感的时候通常来说是我们进食20分钟以后它才有饱腹感。你说你吃太快了，你吃太快，你像你吃20分钟能吃多少东西，和你细嚼慢咽吃的那个量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得给大脑足够的时间让它充分感受到饱腹感的信号，所以细嚼慢咽对于肠道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众日常养肠胃啊最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
0: 养肠胃的误区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吃稀的喝粥？因为很多人就说我这个白粥对吧，一生病了胃口不好了来碗白粥，其实不是的。
1: 再就点小前菜，其实我告诉您也不是的，这两样都不太，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这两样食物都不太推荐。
0: 对，所以不要觉得粥，就是因为可能中国传统人觉得吃粥吃汤有营养，但是我们就说你吃汤的时候要吃菜，不是光喝汤，吃粥的时候不是说粥不好，是因为白米粥不好，你可以杂粮粥，就杂粮就很多嘛，你可以换着来杂粮粥，你一周7天都可以吃。但是有一点，就是食物一定是多样化的， 啊，所以呢，不要光吃粥，不要光吃米饭，不要光。

0: 光吃面条一定是相互配着啊，也不要光吃蔬菜不吃肉，也不要光吃肉不吃蔬菜，所以一定是均衡饮食。
1: 在这一定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我知道大家都时间紧任务急工作压力大，所以很多朋友说为了能够有健康的早餐，每天早晨都是酸奶冲麦片牛奶冲麦片，那您可以吃个一顿两顿，如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都是这两三样的食物，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
0: 对，因为早餐很重要，我们早餐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才能增加你的饱腹感，免得你可能到十点的时候，特别工作强度、学习强度特别大，您看吧，您那个时候肯定状态要下滑，因为您供血糖的那个碳水已经差不多消化了，你没有蛋白质去增加你的饱腹感，你是很难撑到中午的，所以早餐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算力大会近日开幕，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正式发布。那么其中显示呢，我国综合算力基础持续夯实，正从建得多加快转向，用得好协同好，智能算力已经成为综合算力体系的重要支撑。
3: 全景分析表明，2026年我国正按照点链网面思路体系化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算力发展正由规模扩张迈向体系化精细化新阶段。
2: 需求结构的转变折射出算力市场的新趋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